0: 上亿元的获利。这些新富足也不止在台湾，欧洲商业杂志就指出，过去的科技周期 PC 网络智慧手机产业财富累积往往需要数十年，但是 AI 却把这一过程压缩到几年之内。这群人靠的就是全新的致富逻辑，并且他们的财富跟影响力正在逐渐媲美传统的有钱人。为了理解这群新物种，商周团队耗时两个月针对 AI 新富族群进行一对一直性访谈。商周发现，这群人是把投资者人格带进整个人生的一群人，也就是不只用投资逻辑来选股票，也用报酬、复利、控制权衡量工作、家庭以及人生。例如，大约七成的新富族都在谈话当中展现机会成本焦虑，就算是喜欢的东西看到标价，这群人脑海当中想的不单纯是买不买得起，而是会自动计算这笔钱如果不买放进市场一年后会增值多少。受惠于时机跟眼光，这群新富族比很多人提早二三十年来到财富自由的终点，但最终却发现终点站的风景是一片空白，依然得靠自己找到色彩来填充。于是看懂 AI 心腹，才能够知道未来我们是在跟什么样的价值观打交道。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故事，跟 AI 心腹族学财富五纪律。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3: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2: 用爱表心意，
3: 用心表爱意。
4: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1: 中原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洋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齐秦的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呼唤，早上8点12分。来分享一个情境，你有没有在计划出国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会让你觉得哇真的为什么要规划这个旅行的那种状况呢？在网络上面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就会分享说他们很勇敢的事迹，然后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分享就是跟长辈出游，而且是出国，然后还是自由行，然后底下就会有很多网友附和称赞说你真的是勇者，类似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因人而异，因为像我自己，我也有跟长辈自由行出国的经验，但我觉得还好，就没有什么特别觉得不舒服，会没有特别觉得为什么要来的那种心情，所以我看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是没有这个感受了，但有蛮多的网友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那你跟家人一起出国，尤其是自由行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出去玩，然后就开始觉得很后悔，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自己去玩就好了呢？ 像有个情境，就是不一定要出国，有时候你出去玩，你可能在国内旅游，那你只要出门去玩，你就会想要拍照嘛，就会想要留下一些纪念嘛，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是总是会，不管你是跟谁出去，不管你跟家人出去，或者你跟朋友出去，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别人，就是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很希望可以到每一个点，然后都帮大家拍照。那如果那个人是你，你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劳累。 不只是体力上的劳累，你可能心理上会觉得很累，因为拍照这个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有兴致，就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是他不拍其实他也没关系，可是为了要就是你要去帮大家拍照，所以就会变成你自己也会非常的劳心，然后被拍的人也不见得他真的想被拍，那就会变成大家在那边互相迁就，你也会觉得很委屈，对方也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一直拍照，你应该有碰过这个状况吧。 但当你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有的人可能就还是忍耐，想说出门来玩，不要带着那种破坏气氛的感受，就还是忍耐，然后忍到回家才一次大爆发。那有的人呢，就索性当下大家如果不想拍就不拍了，你应该是有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境吧？你又是哪一个呢？像最近我就有看到一个心理咨商师，他是心理咨商师哦，所以照理来说他应该会比我们这样的凡人理解更多的一些情绪啦相关的这种概念嘛。那这个心理咨商师他也是带着他的家人出去玩，那出国自由行，他就是那个一直想要帮别人拍照的人，他就觉得他想要留下一些纪念，留下一些回忆。那但是呢，他的家人就并不是很买他的单，尤其他有带小朋友出去，那小朋友当然就 情绪都会放在脸上嘛，他开心就会开心，他不开心你也绝对会知道他不开心。所以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每一张拍照那个背后的画面都是大家很开心的，所以到后来这个心理师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心浮气躁了，他就后来索性就不拍了。那他一不拍呢，他的家人就开始反而担心起来，然后就去问他说，哎，你怎么了这样。那这个心理咨商师就跟他的家人说，因为大家要拍照的时候总是有各种的理由，总是有各种自己的情绪，那他也觉得很累，他就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想拍，那就都不要拍吧，就这样子。后来这个心理咨商师他毕竟还是心理咨商师，他当然有情绪，心理咨商师也是有情绪的，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有情绪之后，他可以有办法去消化这些情绪。他后来意识到 他在想要帮大家拍照这个事情，其实是他有想要控制一切，就他想要掌握一切，他想要当一个计划控制者、细节执行者。所以他后来意识到这个事情，他就没有要再大家配合他拍照了。他就说，不然他本来是希望大家配合他拍照，而且呢，他还希望家人可以对他帮大家拍照这件事情感到感谢。我们 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就会帮别人做一些事，然后做了之后我们还希望对方对我们有那种感谢之情，那这个就其实是一种控制欲的展现。后来这个心理咨商师他就认知到这个事情，而且呢他也进一步去分析，他就说他自己要拍照，这是他自己出于他个人的想法，他想要留下一些旅途的回忆，这是他个人的期待，但是别人不一定想要，而且重要的是他没有办法去干涉别人的想法 或者是感受，因为他是心理咨商师，他不是催眠师，所以别人开不开心，别人满不满意，其实这个都不是他的责任。后来他就认清到这个事情，他就再去进一步问自己，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自己想拍照，他自己想帮大家留下回忆，他自己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也就是如果当别人不满意，拍的照片拍出来不满意，或者不想配合的时候，
这个心理咨商师可能会感到失落，可能会感到委屈，但这是他的选择，所以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情绪，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这是他的责任。那剩下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感受，那个他没办法控制，那个就是随他们去吧。所以这个心理咨商师就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很多事情上，不一定是出去玩，不一定是帮家人拍照，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想要把很多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教育很容易就会培养出有一些人会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就是你去到一个家庭，然后你在那个家庭里面可能出生长大，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把一些好像这个本来其实是可能爸爸那边的责任，然后这个可能本来是妈妈那边的责任，这个、可能本来是谁的责任，但你就会想要把它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人吧，很多这样的案例吧，但是这个心理咨商师跟我们说，有时候这些责任不是都是你要去扛，有些事情是别人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他们不做，他们觉得没关系，那就没关系啊，你不用硬要把它抢来做。那如果是你自己想做的事，你也要认清这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别人不一定想，所以如果别人不愿意配合，那就不配合吧，你不要硬把你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对于别人是不是满意，你只需要尊重接受就好，那你自己想做的事你还是可以去做，但是你也要去承担这个事情别人不想做，那别人不想配合，那也就这样子，也没关系，也不用去互相的屈就，不要试图去掌控一切的细节，想拍就拍，不想拍也没关系。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不快乐是来自于我们想要控制一切，而且我们都会有一个情节，我们都会有一个那种就是悲惨的英雄的情节，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付出越多，牺牲越多，别人就要对我们越满意，如果别人没有表现出我们期待的那种感谢或者是满意，我们反而会生气。可是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这样，别人没有要求你付出啊，你不能你自己要付出，别人根本没要求你，你自己要付出的，然后欢喜做甘愿受，你又不欢喜的做，然后你又不甘愿的受啊，到时候大家都不开心，这何苦呢？何必呢？而且我们也不知不觉就等于你把情绪的决定权交到别人手上，那同时你又在干涉别人的人生，你又在干涉别人的因果，那你又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报酬，那何苦要这样呢？所以最近在书局的各大排行榜上有一本书相当的红，就是这本书《随他们去》。随他们去这本书已经在很多的排行榜上面已经占据了榜上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是今年新出的书，也可以说是现在目前书店现象级的一本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在看。那随他们去这本书，它就是在跟我们分享就以上的我们刚才分享的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观念，这个观点就是随他们去吧，有些事情你无法掌控，无法强求，怎么办，就随他们去吧， Let them。但是 let them 之外呢，你也要 let me， 你要有让我来的部分，不是只有随便一切的事情都随他们去，然后你自己就好像脑袋就完全放空，就随他们去，也不是这样子。随他们去当然是一个方向，但另外一个方向是让我来，我们要去想让我来什么，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再来去采取行动。如果那些你不能掌控的，你要去辨识出来，接受它，然后就尊重别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让我来的部分呢，你要去想你想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什么，然后你要去认清你自己的责任，认清你自己的选择。随他们去，让我来。特别是当你想要掌控一切，当你又有这个念头，当你又有那个想要把一切责任揽在你身上的时候，请记得这七个字：随他们去，让我来。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来参考这本书《随他们去》。作者是梅尔·罗宾斯，出版社是平安文化。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他在 MC Hotdog 的歌曲，这首歌《约翰屈服他》，早上8:30。刚才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随他们去》，这个是今年7月份的新书，非常的新，可是它已经在排行榜上面，应该是你看到它看了蛮久的。这本书叫做《随他们去》，它的副标题是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线上级巨作，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心理技巧。然后这个书它刚上市没有多久，但它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它，很多人可能也看过它。这本书我觉得如果在今年下半年你只能够买一本书，或者你只有时间看一本书的话，那真的就这本书了，不要再考虑了。因为这本书它在告诉我们一个心法，就随他们去， Let them， 它英文叫做 Let them， 就让他们去的意思，很像是让人想到以前那个 Beatles 的那首歌曲 Let it be， 就是让他们去吧，随他们去吧。而这个随他们去并不只是很消极的去跟你讲说，哦，你掌控不了事就这样吧，就放水流吧，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如果只是这样而已，那这本书 不足以成为在全世界都掀起很多的讨论的一本书。他除了讲说 Let them 之外，他也有讲说 Let me， 就是让我来，让我去做一些我能够做的事，你不能掌控的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嘴，这是你不能掌控的，就让他们去。但是你要想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做的就是你自己嘛。我们所能够改变的只有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只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只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你要从这个部分 Let me， 你要去下功课，你要去做一些尝试，但是你要去为你的选择负责。就好比我们刚才分享的心理咨商师的那个案例，他想要帮大家拍照留念，但那是他的想法，那他只要做的就是为他的选择负责。他的选择就是帮大家拍照，那这个选择一定会碰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嘛，所以你要为这个选择负责。就是当你碰到别人不想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承受 OK， 有人就是不想，那就这样子啊，没关系，没有，这没有什么

就互相想要控制对方，但都不能得逞，所以就会有很多亲子冲突。绝大部分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其实也是这样子嘛，也是来自于你想要对方怎样，但对方不怎样，或者是对方想要你怎样，但你不怎样，所以就会有很多烦恼。可以说人生大概 90%， 我觉得 90% 都算保守， 99.99% 的烦恼都来自于我们对于外界不管是人事物的控制欲。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控制欲，你的烦恼就可以被控制。这本书在国外上市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全球已经卖破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已经卖破1000万册，是可能是这个时代很具有影响力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它也在跟我们强调，我们人生的成败其实就是这四个字，随他们去，简单的四个字你就可以断舍离你很多很多的烦恼。而且这本书我也想到了，像《金刚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觉得它也很能够呼应这句话，就是随他们去，让我来。所以随他们去就是你要看到这些事物来来去去，要明白，要了解，这个都只是一时的因缘聚合而成的。那这个缘分消失了，这个缘灭之后，这个现象就不存在，就消失了。所以对于这万事万物的变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看这个金刚经，你必须要在一个很静心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你可能要真的刚好有一些灵感，你对这个句子比较能够有共鸣。那在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再搭配这本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白话版的金刚经的那个概念。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请允许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类比，随他们去这本书，谁适合读呢？我觉得只要是人都适合读，因为只要有人就会有烦恼，只要有烦恼就很适合来读这本书。再次推荐给你，与其听我在这里这样子讲的口沫横飞，不如呢你亲自到书店去翻一翻这本书。随他们去，作者是梅尔·罗宾斯，出版社是平安文化。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伯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好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BB 宝宝
6: ，OB 胖好假
7: ，OB 胖熊胖，
8: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9: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6: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9: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啊，跌倒，爸又跌倒了，哎，有没有怎么样啦？哦，好了好了，那先观察一下哦。如果不太会站又不太会走的话，要去看医生照 X 光呢，很怕是骨折还是骨裂什么的。哦，好了好了好了，哎，那我今天早点回去哦，拜拜。
2: 哎，伯父还好吗？
1: 嗯，对啊，我觉得他这两年好像跌倒的几率很高哎。哎，有时候啊，在公园散步走一走也会跌倒哎，我都有点担心他是不是什么帕金森氏症，也想说应该要带去检查一下哎。
2: 哎，先不用那么紧张啦。那我看伯父的身材偏瘦，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肌少症啊？
1: 肌少症，肌少症是什么啊？
2: 就是60岁以后，我们肌肉的质量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流失，肌肉强度则会以1.5%至3%的速度下降，而且流失的部位大多为下肢的肌肉群，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长辈的行走、站得稳不稳的身体功能表现哦。
1: 哦，听你这么一讲，好像有可能哎。我爸又很少运动，
2: 运动很重要啦，好好的吃饭也很重要哦。越年长的长者越容易热量不足，很多长者因为牙口不好就会随便吃一吃，导致体重流失，然后体力就变差，有时候又不想要运动，就会恶性循环哦。
1: 对耶，每次叫他好好吃饭，他都说年纪大了简单就好。
2: 是啊，不过还是要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啦，年纪大了也经不起摔，去问一下医师的意见也比较安心。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营养师，欢迎陈韵婷营养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韵婷营养师。
3: 其实进入到30岁之后，肌肉就会开始逐渐的流失。那50岁开始呢，肌肉流失的速度甚至比起30岁呢，就快了2倍左右哈。如果没有定期的运动呢，尽可能减少肌肉的流失，就会慢慢的演变成为所谓的肌少症，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教一下营养师哈，什么是肌少症？那对于我们生活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好的，那肌少症其实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减少了。除了肌肉量减少之外，还有它的一个肌肉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的活动功能也下降了，导致你可能行动力不足啊，或者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走平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不稳的情形，这都是肌少症发生的一个警示。那对生活的话，当然除了说走路不稳、步态不稳之外，因为步态不稳，你可能就导致跌倒、摔倒的一个风险，那肯定也会增加骨折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肌肉引起的问题。那或者是说我们肌肉减少，表示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也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比起一般的族群是比较有可能有一个感冒或是生病的一个几率。
3: 是，所以这个肌少症呢，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呢，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影响哦。不过呢，要怎么样来预防所谓的肌少症，接下来也要请问一下营养师了。
4: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肌少症的定义有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嘛。所以我们就先从说，要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肌肉质量？第一个就是要先去摄取那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种类。那食物种类就是包含在豆制品，所以像是豆腐、豆干或豆浆，或者是我们吃毛豆也都可以。然后鱼、海鲜、鸡肉，然后鸡蛋或者是猪肉、牛肉，其他各种的瘦肉类。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要比起年轻的时候要去增加大概1.2到1.5倍的一个摄取量。那如果最简单的换算成食物分量的话，大概每一个人至少一餐都要吃像自己手掌大小这个面积的瘦肉或者是鱼肉，这样子一个面积其实才是够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训练肌肉的力量嘛，当我们补足了原料又打底打好了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借由适度的一些负重的训练，像走路啊、快走这些去训练局部的肌力，还有办法提升我们肌肉的一个力量。
3: 是，所以除了长辈我们要特别的提醒，除了你们平常维持运动之外，吃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长辈说，我都有在做运动啊，但是吃的部分比较少，你的肌肉量摄取不够，那这样子只有运动的话呢，搞不好还增加了跌倒的机会。 那这样子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呢，就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循环了，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样我们要再度感谢陈盈婷营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营养师，
4: 谢谢大家，拜拜。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5: 是的，没有错啦，整个城市最好听的声音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现在你在收听的就是平安主持的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9点在空中陪你2个小时早餐通勤时光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81年的8月12号，这一天呢可以堪称是改变你我现代生活方式的分水岭。那一年科技巨头 IBM 推出了一款叫做 IBM PC5150 的产品，这也就是世上第一代的个人电脑。1981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电脑是什么概念？以前这个电脑大家看到想到是一个庞然大物，是只会在一些大的企业公司，只会在那种国家实验室里面，只会在那种气象预报单位里面吹着冷气超级大一台的个人电脑的前身，就是这种电脑。那这个电脑最早的那个样子当然跟一般人的生活完全沾不上边，但当时 IBM 做了一个非常有市场破坏力的决策，他们没有把所有的这种零件都绑在自家的工厂，而是他们用了开放架构，就是你可以到市面上去买现成的零件拼装，而且找了当时规模还不怎么样的微软来包办作业系统。当时为了要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节省开发时间，因为你如果更加去采用市面上现有的零件去组装，你就不用再从头自己研发一套。所以当初 IBM 是为了省时间，但没有想到无心插柳，直接影响了后续几十年，甚至到现在个人电脑的标准都还是这样子，也就是所谓的 PC 相容机，无数的厂商都可以按照这个规格去生产自己有优势的零件，进一步带动这个电脑的价格可以越来越便宜。所以电脑也慢慢从过去那种很大一台只能够占据整个房间一半的空间这么大的体积，慢慢慢慢的进展到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笔电，或者是在更小一点的掌上型电脑，或者是像我们的手机这种类似于微电脑的这种系统，都是归功于当初 IBM 做的这件事情。这就是技术平民化最经典的范例。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大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伊和平协议迟迟未见实质进展，投资人静待美国通膨数据出炉，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黑，道琼下跌184点，连二跌，纳斯达克收跌0.6%，跌破短均五日线，费城半导体逆势上涨0.8%，仍在季线下整理。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24点，跌幅0.3%。美伊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周二重申，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前，霍姆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激励国际油价涨势延续。另外，有联准会传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指出，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后不断强调将压低通膨，却未清楚说明必要时是否愿意升息。辉达已经和六家金融巨头携手签署设立运算资源融资平台，目标是为 AI 基础设施筹得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为资料中心提供融资，象征 AI 基础设施融资方式的重要转变，但市场是不是买单有待观察。六家业者将设立专用资金池，用具吸引力的利率为辉达客户提供融资，协助他们取得运算资源，涵盖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及 AI 云端服务商等等。台积电董事会核准资本预算294亿美元，约新台币9503亿元，要建制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和特殊制程产能，以及厂房新建和厂务设施工程。考量客户包含代理是 AI 的强劲结构性需求，台积电决定大举投资支持客户成长。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提高到600亿至640亿美元。人保昨天举行桃园大溪 AI 伺服器新厂启用典礼，董事长陈瑞聪说，人保从2年前的 AI 伺服器门外汉到现在跨入中段班，后续将瞄准前段班前进，将持续扩大攻入企业级、新兴云端服务、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等大客户市场，力拼明年 AI 营收占比冲40%。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公，你还在睡？
2: 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6: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5: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7: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8: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9: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的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020 06633080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2: 仍然呈现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的这个曲风也是致敬哦，已故歌手艾维奇的风格哦，是来自于知名的 DJ Kygo 和歌手 Dan Dominski 来合作，歌曲叫做 Heaven on Your Mind。好的，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Pop Daily 这个网页，看到的是日本的新测哦。当你呢跟喜欢的对象聊天的时候呢，哪一种表情符号哦是你最常使用的？一共有六种让你来选择哦。A 就是笑呵呵的贴图哦，就是好像人蛮 nice 那种感觉哦，好像笑蛮开心的。B 呢就是一个微笑的贴图，然后呢 C 就是轻轻的那个贴图，对对对。不过他这个轻轻好像没有那个爱心在旁边哈，我们平常好像轻轻有个爱心在旁边，这个只有嘴巴撅起来而已啊。然后第四个呢是眨眼的贴图啊，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眼睛冒爱心的贴图哦，就是比较热爱热衷的那种贴图。F 呢就是这个笑到流泪贴图哦，笑中带泪，笑到流泪的贴图。好，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华裔点歌的啊，点歌主题呢可以参考这个就是随后的 po 文呢，就是大概7点26分 po 出去的点歌主题。然后点歌的那个内容呢，就是有种关系让人家很心酸呢，其实不是不爱啊，但是只能做朋友。所以呢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就是那种歌曲是传达说呢，我不想只是朋友，我好想成为你的另外一半，或是很无奈的我们只能是朋友这样子，然后很心伤，或者是呢就是虽然有爱过，但是呢最后发现呢就是分手了还是朋友，或者是说最后呢还是成为朋友的关系。反正就是这个相关的歌曲哦，不限语言，欢迎点歌，不要给我点周华健的朋友嘿。那个意境不一样啊，意境不一样啊，就是说那种恋人未满的感觉，就是一直好想跟对方成为情侣哦，但为什么都不行呢？相信歌坛里面有很多这类型的歌啊，就是这个礼拜点歌主题了。那明天呢，就会选一些歌曲来播出哦，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今天的子题呢，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跟喜欢的人或另外一半聊天的时候，多半是喜欢多听他来讲的那种倾听派，还是自己呢一直讲一直讲自己来这个发挥的这个主讲派呢你是哪一种呢？就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姐妹组合童文晨二重唱的小幸福。

0: 其实客家歌呢也是听起来很可爱哦，很舒服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客家姐妹花哦，童温层二重唱的歌曲小幸福。好的，我们来揭晓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好，今天六个贴图呢，你跟喜欢的人哦来聊天的话，你会使用蛮常使用哪一个贴图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说你的个性，还有呢你希望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个性啊？好，那如果说你选择是 A 笑呵呵贴图的话呢，你是对人很宽容，有强烈的包容心，当对方跟你诉苦或抱怨的时候呢，你是会仔细聆听对方心声的，给人家有那种大哥哥大姐姐的温柔感。但这一类的人呢，事实上心里是希望有个人可以让他好好的依赖哦，只是你平常呢感觉都蛮坚强的。好，再来是选择微笑贴图的话呢，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很有想法，也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很容易吸引到个性相符的朋友，时常呢跟朋友聊得很开心哦，然后价值观相同，同时呢你也会希望说另外一半就像朋友一样，可以一直聊天说地的啊，然后这个谈天说地啦哦，感情也可以长长久久的这个沟通下去。再来呢是选择亲亲贴图的人呢，选这个图的人呢表现力很丰富哦，个性也很开朗，遇到有兴趣的事情呢，或者是好奇没有做过的事情，都会很有这个积极度，想要去尝试看看，行动力也非常高哦，所以呢很希望可以遇到跟他一样行动力很高的人。如果说另外一半也是这种说走就走，然后彼此都很有行动力的话，就是很搭配哦。再来呢是选择扎眼贴图的人呢，是亲和力十足，个性外向，勇于表达，和这类型的人相处都没什么压力哦，而且呢他的经济上也很充裕，不用担心金钱上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吸引到跟他同类型的人一起来生活相处。好，选择呢就是热衷热爱贴图的人呢，你的情感非常的丰富哦，在感情里呢相当重视感觉，但在工作上呢则是相当冷静思考，每一步都很小心谨慎，所以呢很希望另外一半呢是可以理解他心理想法，注重他感觉的人，在身边可以支持他的一些情绪等等呢，在工作上呢可以得到温暖的支持，所以算是比较感性类型的。好，如果说是选择呢笑到哭贴图的人呢，这一类型人呢比较容易觉得孤单寂寞，性格也比较傲娇一点点，有时候也有这个抖 S 的一个性格，就是有点施虐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另外一半呢是符合那种大哥哥大姐姐类型的人，就是可以提供你的支援，然后掌握你的内心，同时可以让你妥妥的依赖的话，这样的感情才会走得比较久，所以你比较适合那种会让你的人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呢你常用的贴图来看一下你的这个个性，还有你喜欢比较适合的另外一半的个性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3: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离来狗辣气味告。
4: 深呼吸，吐气，
5: 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5: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5: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
5: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听起来就是非常温暖而且疗愈感十足的一首作品，叫做是美丽，是周慧敏还有王婉芝呢所合作的歌曲哦。那事实上呢，他们也是有这个相同的信仰，所以也有了这个合作姻缘哦。在2015年推出了这首美丽，那传达的是呢，真正的美丽也不是外表肉眼看到的那些哦，而是灵魂的一些这个美好善意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汪苏泷的歌曲，因为这个失眠那真的是很不好受，对不对？失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特别孤单，因为好像整个世界都很安静，大家好像都在睡觉哦，所以呢可能也会希望说全世界都能够陪着自己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汪苏泷来创作演唱的歌曲，在2018年收录在他的第6张个人专辑《克制凶猛》当中的《全世界陪我失眠》。

好，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全世界陪我失眠》，时间是9:28。继续这首歌呢，刚好昨天在这个排歌的时候呢，也在我们的暂存音源又看到了这首歌啊，这就是一个 sign 啊，这就是一个 sign， 就是要我播出，是不是？然后呢，让我想起了，好像是不是今年比较这个年初的时候，雷克斯隆哦，有用这个 AI 呢帮忙，就是创作了一首送给我的歌曲，而且也是 AI 作曲作词演唱啊，曲调真的很好听，但歌词呢说真的有点这个微酸啊，但是呢还是好听的，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为公主写诗。

好，天老师孙燕姿的超快感，时间是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12号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也比较大，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中午呢，就是这个中部以北还有这个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今天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呢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蛮闷热的。基隆呢，新北体感温度达到40度，台北更达到了43度哦。那中央气象署指出呢，第15号的轻度台风昌宏昨天晚间已经登陆日本，今天凌晨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呢，距离遥远，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昨天晚上在硫磺岛南。

方海面形成的第19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日本东方海面来前进哦，对台湾的天气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好，以上的这个气象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面对你喜欢的人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在聊天的时候，你是属于比较倾听派哦，很希望对方多讲点他的事情，还是属于这个主讲派哦，就是呢比较喜欢分享之类的。好，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我的我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做倾听派，我其实很想要听我的另外一半呢，就是讲他内心的这些心路历程啊，或他的一些感受什么的。但是呢，想也知道，就是呢遇过几任呢，都是属于那种我觉得男孩子比较不一定会就是很像女生一样那种很感性啊，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啊什么生气啊难过啊高兴啊就很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男生就是比较简洁利落，除非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哦，就是要解决什么事情哦，才会跟你讲比较久。基本上呢，就是也是以解决问题为主啊，为导向，比较不会讲那种心里的那种内心的感受啊。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可以跟我讲内心的感受啊，我是一直希望是倾听者的，但是后来我都还是主讲者。就是因为对方都是比较那种好像就是愿意听你讲，所以到最后都是我们女生在那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讲一直讲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方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A 笑呵呵，我的学习不断，知道的内容已经不再是社会的论坛，我也想要开口，但话题总是会被卡住哦，所以呢还是洗耳恭听比较实际哦。对，你其实一直都以来都是有学习不断的看一些书啊，或学一些新知，对不对？但是可能你所学的东西又不是那个太太想要听到的，类似这样，所以你在这个一直以来的相处过程当中，你也是还是觉得洗耳恭听比较实际比较安全，是吧？好 ，FFN 呢，阿贝呢，他也是选 F 哦。他说呢，我跟人聊天都是听比较多一点，会等他说到一个段落才会接话，不会急着要抢发言权哦。那这样也是很良好的沟通。金钻呢，他说我是一个倾听者，听另外一半说比较多，我有什么事情也很少找他商量，我都自己决定，免得他在那边唠叨。啊，所以你遇到的是一个是比较那个比较多话哈，然后那个比较。多什么细节都比较注意的那种人，你干脆哎呀算了，我自己来处理好了，以免这个浪费时间，这样有这种味道是吗？宜萱呢，他说男朋友不太喜欢聊天，都是我在说比较多，所以我是主讲派。今天是男友阿贤的生日，可以请公主为他唱生日快乐歌吗？好的好的，祝你生

快乐生活。好的好的，祝你们生日快祝你这个男友生日快乐，阿贤生日快乐。好，还有邓嫂和耿杰都来帮盖齁，听歌帮盖。还有蔡琳呢，他说我通常都是叽里咕噜的说个不停的那一个，都是多说的主讲派，而金牛男呢话很少，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啊。哈哈，洛纳逊呢，他说平常是比较喜欢跟朋友还有妹妹聊天，因为女人比较懂女人。没错没错，我是属于主讲派的，讲个不停哦。霞飞哥说呢，和另外一半聊天都是有来有去，互动型的，会讨论会研究，还会针锋相对，一起喊赞，一起抱怨，还会一起靠北哦。哎呦，真的是神仙眷侣，神仙眷侣啊。好，复制呢，他说等待时间快到九点，不如提早收听城市广播，祝大家有快乐的星期三。好的，谢谢你。美霞呢，他说希望大家都会有好心情，平安健康哦。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 Meghan Trainor 的歌曲 Better When I'm Dancing。

0: 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听到的是张雨生作词作曲演唱哦，收录在《还是朋友》这张专辑里面的《不想失去你》。大家对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也很熟悉呢？因为曾宝仪哦，后来也有翻唱，收录在他1999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阿宝》当中哦。而且呢，他的版本哦，那种女生的那种柔情呢，也是让大家呢印象相当深刻的。那刚刚听到的是原曲哦，张雨生的《不想失去你》，继续要来送上这首畅销的单曲呢，在美国也拿到了金唱片的认证呢、哦，就是来自于 Meat Loaf 肉块合唱团哦，他们第一首登上这个告示牌百大单曲榜，还有英国单曲榜的这个歌曲哦，在1993年也是英国呢销量最高的单曲，在全球28个国家也拿到了冠军哦，也为这个肉块呢赢得了一座格莱美奖，然后歌名叫做 I'll Do Anything for Love, but I won't do that。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但我不会这么做哦。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9: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8: 无卡分期？
9: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8: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9: 来马尼，
8: 什么
9: 尼？马尼通讯。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这个是 Z 世代的人气天团哦，告五人的歌曲《你所到之处就下雨》，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哦。交通部观光署呢，33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广这个泰雅原民文化哦，带动离山地区的观光。在8月中旬到10月份呢，在古关游客中心要推出呢古关地区原民歌舞展演，还有原民公益 DIY 的活动，带大家呢可以从看见文化到直接哦来亲近文化。原民歌舞展演呢，将在8月15号、8月22号、9月5号、9月12号还有10月17号会精彩来登场哦，是以充满生命力的舞蹈还有动人的歌声来展现原住民族呢非常独特的人文风采，还有传统艺术的魅力，而且还有 DIY 的体验活动，是采现场报名方式哦，那让大家可以亲自透过手作来感受部落的一些文化。那8月29号是由太好玩团队带来特色的手作课程，9月19号呢是由握着工艺坊带民众呢来体验这个传统工艺的技法哦。33处也表示呢，活动期间除了可以欣赏精彩的原民的演出，也可以顺道呢去古关温泉区烧来步道还有周边山林景点，来规划一趟呢结合了生态文化的一些深度的旅程，这样走一走也是相当不错的。好，以上资讯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呢，在跟喜欢的人相处过程当中，或跟另外一半在做聊天的时候呢，你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倾听派的，还是主讲派的？金钻呢，他说今天的心理测验选的是 F 哦，真的很准，他就是个大哥哥哦，就是老公啊哈，可以提供资源和依赖，所以呢，爱唠叨这一点呢，我忍忍就算了啦。好的，好的。熟静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他说。这个梗图说，我突然发现有老字的都好可怕哦，小时候呢怕老鼠，长大怕老虎，读书时怕老师，上班时怕老板，结婚时怕老婆，出差了怕变成老王啊、哦、怕老王啦，怕老王到家里面来，然后呢我老婆常骂我死老高老不休，哈哈哈，诶，真的好像也是这样哦，这个小时候怕老鼠，长大其实也怕老鼠、哦、而且呢这个有老字的感觉好像都有点可怕、哦、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哦、娟娟说呢，我跟老公聊天都是 各一半、啊、他听我说我也听他说哦，这样的互动也蛮好的，但老公呢都说我话比较多，都会问我口渴不渴，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意有所指啊，这个借机来提醒你可以停了，要不要去喝个水啊，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去上厕所啊，基本上好像就觉得话题已经差不多到这边为止了啊、哦。朱梅呢，她说今天选 B 哦，是微笑贴图，然后跟另外一半聊天的时候是倾听派也是主讲派，倾听他工作上的还有人际方面的一些琐碎烦心的事，虽然他也是不太愿意说，只要愿意说我都是很愿意听的，然后再互相讨论，有时候说开了心里就豁然开朗了，所以呢还是主讲派比较多一点点哦。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比较良好的互动，就是各一半啦哦，就是你愿意讲我也愿意听，然后我愿意敞开心胸来讲，你也愿意听，我觉得这就是最那个什么最对等的一种这个相互交流啊。鬼冢龙他说呢，要给公主100个赞，个人感觉公主的语言造诣一定很高，前几天我把我的中文名字改成英文拼音的日本名字，昨天呢公主直接就念出了鬼冢龙，真的要给公主啪啪啪拍手掌声鼓励一下，厉害厉害，出国比赛拿冠军得金牌，光荣邓来哈。他说呢，今天选 B and E， 但现在没有另外一半，只能自己说给自己听啊、哦。但是这个鬼冢龙啊、哦、啊，我要说的是啊、哦，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你知道现在有种东西叫做 Google 吧？你知道现在有 AI 吧？啊，这个真的吗？我也是因为我不会念呐、啊，我想说这什么下面挖沟啊，我也不会念呐、啊。我就跑去 Google 一下，请他翻译一下，他就给我翻鬼冢龙，是他厉害，不是我厉害啦啊、哦！好，谢谢你啦，谢谢你。瑞莲呢，他说我的笑点很低哦，选的是 F， 都觉得什么都很好笑，所以都会贴那个笑出眼泪的图。
明娟说呢是想当倾听派，但分享欲爆棚哦。我也能够理解，我也能够理解，常常都是想说，我愿意听对方讲，就对方讲完以后，自己又分享欲爆棚，就噼里啪啦一直讲。铁熊说呢，我是倾听派，只要你想说，我会静静的在一旁不要说话，静静是谁，然后静静的听你说话。但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插嘴，你的脸好像沾到了什么，但有一句话又说祸从口出，我想我还是不要说了，这样比较安全呢。他说以上纯属本人的亲身体验，如有雷同就一同去郊游。好的好的，对对对，有时候呢好像想讲什么啊，对方就这个滔滔不绝，你也不好意思插嘴哦。等到他说哎，那你刚刚讲什么，那时候已经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吴卓源的歌曲 Summertime。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寄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想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江蕙的《点未到的烦恼会》，还有这个苏永康还有 EPIS 蟑螂合唱团所合作的歌曲《So Nice》。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参加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因为遭遇伊朗刺杀威胁，上演了一场瞒天过海的撤离行动。川普先公开登上空军一号，随即呢秘密换成另外一架军机从土耳其飞抵英国。川普7月8号离开土耳其时，曾公开表示他将搭乘旧空军一号，而非他先前飞抵土国乘坐的卡达捐赠新机，还说这么做是为了重温旧时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此举呢是因为新机的防御配备不如旧空军一号。中央社的消息，国海院100与300吨级海钓船13号命名沉坡并下水，是海委会所属船系首度以人名命名。船科彩绘取自其画作，象征调查船呢是从台湾出发探索海洋的意义。赖清德总统出席典礼时提到，近年来中国透过科研船、海警船还有认知作战，进行各种灰色地带的侵扰，影响区域和平稳定。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的环境，才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并与国际社会呢共同守护海洋秩序。学者分析指出，这是台湾海洋科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除了代表台湾有能力建制完整的海域资料，也可以为呢渔产养护、海洋保育提供参考的资料。中央社的消息，台积电和索尼公司11号宣布，双方签署呢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合作协议，在日本熊本县和志市成立合资公司，预计2029年量产智慧手机影像感测器。台积电计划投资现金大约是2820亿日元。台积电指出，除了 Sony 和台积电所投入的资金，有关实现合资公司产能规划所需要的投资，这个考量前提呢是必须能够获得来自于日本政府的支持。此外呢，台积电董事会核准资本预算大约新台币9503亿元，用以建置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还有特殊制程产能，以及呢厂房新建还有厂务设施工程，并核准了2026年第二季现金股利每股呢新台币7元，维持和第一季相同的水准，除息交易日是12月10号。中央社的报道，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11号进入第7天，台北市后备旅部2营战支连执行战伤救护演练，模拟遇到中共空袭呢造成了战伤，战支连卫生组呢纳入数位退伍专长为步枪兵，退伍后为医师的后备军人依序完成了减伤分类、战术区医疗照护，并且完成后送。而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今天是东部地区花莲县、台东县在下午的1:30到2点配合执行30分钟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东森新闻的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11号在主持总预算案朝野协商时，因为不满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5度缺席，并且没有授权干部，当场罕见的动怒飙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把我们当猴子耍，甚至于呢要傅昆萁辞去总召。这场呢突如其来的国会的

国风情哦，里面有各种的语言呢、是来自于这个卢广仲呢和布洛克呢网络红人美丽本人呢、来合作的歌曲，也是他们呢那时候去西班牙走了几百公里后回来合作的歌曲，叫做《每一天都爱你》的西文叫做《Te amo todos los días》啊。好，那来跟大家分享是联合报的报道，新北市新闻局呢昨天有举办一个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新北生活开箱中的一个节目的开播记者会哦，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呢，跟新北市的13家的有线电视业者、就一同来出席，主要是在8月14号开始呢，每周五的中午12点呢、可以来观看这样子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就是让大家跟着镜头来走进新北各个工作的这个职人的工作场域哦，来理解他们的专业。那市长呢，侯友宜就表示哦，新北也算是移民城市，所以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呢，都在新北来工作落地生根等等哦，所以呢就要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呢来了解这些职人的工作的场合的生命故事，怎么样发挥他们的专长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工作的面貌是怎么样的。那新北生活开箱中哦，会邀请10组的新北职人，有跨了这个教育啊、传统工艺、还有文化资产、海洋文化、还有生活美学等等的领域。那第一集呢将会介绍常年投入庙宇彩绘创作的传统彩绘的保存者蔡龙进他的一些作品哦，然后接下来的每一集也是从他们职人的工作日常出发，来看看说呢这些工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啊。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831还有瘦子所合作的歌曲《你坏坏我爱爱》。你坏坏

好的，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台南市的小黄公车啊，G1、G5、G7呢，昨天也通车了，是由台南市长呢黄伟哲来主持典礼的，宣布三条路线呢上线，其中呢这个 G7哦是安定区首条的小黄公车的路线。那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哦，这个小黄公车呢也是很有机动性，还有便利性的，像是一些偏乡啊公共运输会有一些缺口，所以呢来加以补强哦。那在2019年推行以来呢，全市已经累积开通了52条的路线，服务超过了50万人次。那 G1、G5、G7的路线呢，也让服务范围又再扩大了。尤其是 G7呢，可以直达安南医院哦，方便这个安定还有周边地区的民众来就医、就学还有洽工。G5呢，则是串联了善化、关田还有六甲等地，提供了双向的交通服务，也方便六甲地区的民众可以往返南科。那市长黄伟哲也说，这个小黄公车呢提供了这个公车的花费、计程车的享受，涉及台南呢65岁以上的持敬老卡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呢，持爱心卡可以免费来搭乘哦，所以呢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偏乡的长辈还有弱势的族群。那民众只需要提前一天电话或是 APP 来预约，就可以有这个弹性的接送服务了哦。好的，继续呢再来送上的歌曲是这个艾辰所演唱的错位时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换下。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十五号。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4: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啊！
4: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真搞哦！
4: 加讲诶，
5: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8: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王诗安呢，他之前有去参加过第七届超级星光大道的 PKT 馆赛，然后呢表现得相当的优秀哦，后来也被唱片公司挖掘而签约，在2013年呢推出首张的专辑哦，那听到的是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你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想念起过去的一些感情哦，有一些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触，然后也送给前任情人的一声招呼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长相也是当年哦，也可以说是非常甜美，不过他在2022年呢、因病过世。那他在全球的唱片销量超过1亿张，拿过4座格莱美奖的 Olivia Newton-John， 我们来听他在1985年呢推出的第12张的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 Soul Kiss。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点80年代那种合成器的那种流行风格啊、然后也是他甜美转为比较成熟魅惑的一个风格，来送上这首 Soul Kiss。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老公，麻豆酱肉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酱肉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会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是美国的创作歌手 Alex Warren 啊，他在今年度推出了一首歌叫做 Passenger， 然后呢是会收录在他8月28号要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哦 Wild Child 当中啊。那这首歌呢是在讲说呢，他在这个副驾驶上哦，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这段感情的方向，算是呢费尽心思去单恋一个人，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回报的那种感觉哦。好，时间呢是11:09，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说呢，你在跟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呢，或者是跟你的另外一半聊天的时候呢，你是比较是倾听派还是呢主讲派啊？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坤茂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B 啊，就是笑眯眯的。我老婆呢是比较喜欢讲话的，所以我是选择听她讲。秀妹呢，今天选的是 F 啊，他说呢，聊天可以是倾听，也可以是主讲哦，就是看当时的状况。英英呢也是选 F 哦，笑到哭的贴图，他说呢，我本身是属于倾听派的。义军呢选的是 B， 他说呢，我平常跟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都是比较偏向倾听派的。然后呢，台南天气有出太阳，有可能也会下雷阵雨啊。另一卷呢选的是 A， 他说呢，这个毋庸置疑一定是我滔滔不绝的在那边说啊，然后呢这个先生呢就是在那边静静的听，打从我们认识开始就是这样的。雨儿呢选的是 F 哦，请听跟主讲都有呢。 Rich Lee 呢他说选 B， 至于聊天呢我是属于请听派的哦。詹先令呢他说我都是请听派，可能我描述事情是比较简洁的，通常我的事情呢5分钟内就会讲完了，所以都会听听看其他人怎么说。芊芊说呢，我是很爱说话的，我是爱说话派主讲派的。王云说，我会先听对方说，如果需要回应的话再回答。浩俊呢回应主题哦，他说呢，以前聊天都是我主动讲主动聊比较多，什么都讲什么都聊，现在呢则是怕多说多错惹对方生气或根本不想听，只好转为被动的，对方有主动聊的时候再回应哦，多做倾听的角色哦。这样好像也有点辛苦你了啊，因为你可能本身是想法比较多的，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怡杰呢他说平常呢跟老公对话应该是属于主讲派，有什么心情不好就会传个 LINE 跟他诉苦一下，然后见面后再继续聊哦。嗯，不错不错。正好说呢，今选是一哦，我顶多是倾听派的，因为不管什么人遇到什么心事哦，我都是很耐心的去倾听别人在想什么。王小珍呢他说我是属于倾听派的，听着喜欢的人说话就会让心情变愉快。没错没错，而且呢有时候真的也是很想要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对吧，就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会很想要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啊，或者是所以人家说有些那种什么什么喜欢你然后几天都不传讯息那种，我真的觉得他有很喜欢你吗？都会觉得很怪哦，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就是很独立啦，就是想要说有一些个人的空间，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雷克斯龙说呢，公主你真的是太任性了，喜欢的歌是可以这样播了又播的吗？ Very 可以哦，喜欢这样的播歌。没错没错，我也没有播了又播啊，我就是播了第二次嘛。因为它就出现啦，所以这就是一个 sign啊，这个宇宙给我们的 sign， 我们不能够不接啊，对不对？哈，我们要这个留意生活当中各种 sign， 就是给你的这个讯号啊。对，就是我觉得那首歌也是真的还蛮不错的，那时候也是有没有？那时候一播也觉得说哇 ，AI 真的好厉害哦。明南呢，他说这个结婚前呢，我是倾听派；结婚或是结婚后是你喜后。你是好阿妹啦，你是好阿妹，千万不能被老婆看到，不然我可能要睡沙发。我帮你广播一下好了哈，这个你是好阿妹哈，在结婚前，不过有时候很多男生都这样啊，就是在追求过程当中，哇，根本就是倾听派的，等到结了婚以后呢，是耳朵都不打开来派的，就是完全跟他讲话他也听不到的那种，有没有？然后你在他面前晃有没有，他才稍微这个抬起头来啊。好的，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咯。继续呢要来送上是彭佳慧的女人多可爱。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0: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首歌曲呢是中国的歌手刘奕晨呢，他的作品叫做《我又想你了》。因为这首歌呢，他是用比较空灵高亢的嗓音来演唱出那种呢，内心不自觉就是又想起对方的那种感受，加上他的副歌的旋律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洗脑。所以在2019年推出之后呢，也在各大短影音平台可以说是蛮走红的一首作品。继续来送上的是王力宏还有张靓颖所合唱的歌曲《另一个天堂》。

0: 好，这里就是一直陪伴你的这个城市广播网哦。那时间是来到了11:29，北部的朋友就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就转到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近期呢，有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期待目睹呢这个世纪首度可以在欧洲大陆观赏到的日全食。冰岛还有西班牙部分城市的饭店的房价上涨都超过一倍。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根据数据与分析集团啊 Lighthouse 的一个分析，冰岛的首都呢雷克雅维克呢12号的日全食当晚的饭店平均的房价超过了$1,000，比去年同一天成长了超过140%。西班牙的旅游业先前呢受到了30年来呢最严重的野火的冲击，如今呢为在全食带上的这个饭店呢的需求都是暴增的。西班牙北部城市拉科鲁尼亚的房价同样是上涨一倍多，毕尔包还有呢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分别上涨了59%还有31%，而且可以在日落时分呢在低空地平线附近观赏日全食的马约卡岛房价则是上涨了20%。位在大雷克雅维克地区的这个地热温泉天空之湖的董事总经理艾伯兹多蒂尔他就表示呢，需求一直都过大，而且是从四面八方涌来，来到这边的游客呢将可以在地热温泉池当中边泡汤边欣赏到日全食。而豪华旅游公司共同创办人康诺里呢他就表示，在2024年的9月就开始接获第一笔的日全食的预订，今年3月份开始，因为全国各地的预订报表可以说是手忙脚乱，不得不开始婉拒后续的一些预约。冰岛航空的执行长呢，博加森也指出，因应尤其来自于美国的需求暴增哦，这个公司呢增开了航班，将在最大运量的状态之下来做运作。竞争对手呢，达美航空也增开了纽约到雷克雅维克的班机。Airbnb 的这个短租平台同样受惠于这波日全食的热潮。分析公司呢 AirDNA 的数据显示，当晚呢位在全时代的冰岛的物件平均的租金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53.7%。 日全食的热潮对西班牙的房价的影响是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的供应量是比较大，但是呢全时代内的物件平均的租金仍然上涨了 15.8%。西班牙政府预测呢，这次的日全食将带动额外3亿4200万欧元的观光消费，游客呢将从南部的度假胜地转往空心西班牙等全食带内非常比较鲜为人知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景点。这波的热潮呢也蔓延到海上了，包括是公主游轮还有维珍游轮在内的游轮公司推出的西班牙还有冰岛外海日全食观赏行程早就已经销售一空。那旅游业者也指出，针对明年8月份会登场，将会横跨西班牙南部、北非还有阿拉伯半岛，在这个世纪呢陆地上持续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也被称为是世纪日食的日全食的相关订房目前也开始涌现了。尤其针对呢埃及勒克索，因为呢这个日全食就明年的这个世纪日食呢是直到2114年为止在陆地上能够观赏到最长时间的日全食，所以呢现在的相关订房也已经开始涌现了。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꼭 많이 기대해 주시고 많이 사랑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앞으로도 열심히 노력하는 에릭나 많이 사랑해 주시고 감사합니다.
2: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 刘德华都有唱。
3: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2: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4: 北部90.1，
0: 中部92.9，
5: 南部97.1，
6: 城市广播网。
7: 长官，实验题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8: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7: 是，
9: 注意看这块石头，
10: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0: 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在这边有看到 Sandy 镇呢，他说啊，结婚前呢要去哪里，跟老公说我想要去哪里，他都会说好走。结婚后呢，就要看他的心情哦，要去哪里哦，就说啊，去哪里，去那里干嘛啊？就是这个结婚前、结婚后很不一样哈、哦。哎，这个题目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下啊、哦，下个礼拜来找一天来做看。然后呢，如果说其他朋友呢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主题哦，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呢、啊，听听所有费粉们的这个想法的话，也欢迎呢到这个菲欧娜的那个置顶的邮片po文当中来留。留言提供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荒山亮的歌曲《最后的勇气》。

0: 结果只有七小姐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2: 真的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心。
1: 好，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女歌手李佳薇呢，最近的这个新单曲，这首歌应该也是还蛮能够唱出那种爱着爱着呢，最后却好像毫无关系的路人甲乙丙丁的那种感觉哦。那歌名就叫做甲乙丙丁。娟娟呢，我今天是不是没有讲到娟娟的留言啊？我刚才在那边按赞的时候，忽然发现，我是不是没有讲到啊？娟娟是说呢，今天选 B and C 哦，如果和孔刘聊天呢，会是这个组合的符号加在一起。平常呢，跟喜欢的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是倾听派，也可以是主讲派，看情况来自由切换哦。至于另外一半的话呢，当然也要看聊天的内容是什么而定。如果是需要讨论或沟通方面的话呢，会倾听，也会适度的给一些意见。但如果是自己觉得听不下去，就直接回嘴哦，然后开骂，拍谁讲太快，或是小以大意的来开示他哦。好，这个谢谢娟娟。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个组合呢，他们的成员就是有跨这个南韩啊、瑞士、菲律宾等多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Cat's Eyes。他们在8月14号要推出第3张迷你专辑《Wild》。我们来听收录在其中的歌曲，叫做《Animal》。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6: 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7: 安沙奇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老人家的访问啦。
6: 啊，系澳门物件哦。
7: 要紧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6: 哦。
7: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唔听书嘅地方哦，冲去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6: 安好啊。
8: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奇主通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9: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10: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9: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10: 樱桃？
9: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0: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9: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1: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歌曲《二三十》。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阿庆和李玖哲所合作过的歌曲，叫做《记得爱》。那待会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3: Ben，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星型，一切搞定。
2: 阿英，您是伫倒位？
3: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8，26918088。
2: 玻璃修补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7: in-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12号啊，今天是礼拜三，中午的12:06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怀旧复古风，今天在线上呢，我们来听一下经典的国片之歌哈，只要2010年以前发行的国片相关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那也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因为提到的是国片，所以香港电影的部分呢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我们中间还是要做一下区隔，也欢迎您呢再度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8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也是金日寿星的作品啦，今天8月12号狮子座、哦、同时也是歌手、哦、兼演员刘以豪的生日。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刘以豪的 You，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翔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2D 呢，首先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P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六个人的女团哦，欢迎 The Pussycat Dolls 性感小野猫。

这个歌呢，当年可以算是很多夜店当中的必播神曲之一哦，来自性感小野猫的 Don't Cha。 那性感小野猫他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在2004年的 MTV 亚洲音乐录影带大奖当中来做开幕的表演。那当时呢，他们令人喷鼻血的一个表演的内容哦，就让很多的粉丝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后来在2005年呢，他们的首张专辑 PCD 推出，一发行直接登上了 Billboard 200大专辑当中的第五名。那 Don't Cha 这个歌呢，更是在全球的夜店当中疯狂的热播，同时专辑当中的单曲 Stick With You 也成为了他们首张拿到冠军的单曲，让他们成为西洋乐坛当中性感的象征。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他们音乐生涯当中的这首经典的舞曲之一 Balance What It Do Ready Bum

性感小野猫他们在2008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呢，更是邀请到了很多大咖来助阵哦，包含了 Snoopy 狗狗、 R. Kelly、 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等等，也拉抬了整张专辑的声势。专辑的销售量呢，很快的达到了白金唱片的一个认证，后来呢，让他们抱走了2008年 MTV 音乐的最佳舞蹈录影带的奖项，同时也登上了美国舞曲榜的冠军，真的可以算是把他们的声势哦推到了最顶峰了。首先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当年是搭配着平民百万富翁一起来播出，受到大家的欢迎哦，歌名叫做 J-Hope。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2: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洋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啊，他是一位来自于澳洲的高颜值帅哥，他的名字叫做 Rule 鹿儿。

来自鹿儿首张专辑《第四道墙》当中的主打歌、哦、叫做 Growing Up Is。唱作俱佳又高颜值的帅哥鹿儿呢，刚出道的年纪呢只有16岁而已、哦、当时就抱回了澳洲等同于葛莱美奖的2018年的最佳突破新人，还被巨星 Elton John、哦、是激赏肯定。从2017年出道至今呢，在澳洲累积也超过了10个白金唱片的认证。那么就在鹿儿出道将近6年之际呢，他也终于推出他个人的首张专辑作品、哦、第四道墙，在2023年当年推出。那么在疫情期间呢，他也先回顾了先前的岁月，发现自己的生活呢就好像超现实的电影的片段一样啊，所以鹿儿呢就以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楚门的世界》跟《斗阵俱乐部》为发想，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以及用幻想为他人视角的想法当做一个灵感，将第四道墙呢创造成有起承转合的电影，唱出了这个年龄遇到的自我存在的危机、被爱伤透还有地球暖化的反思等等的议题呢，都有放进到这张专辑里面、啊、那么继续拿来听到这个歌呢，叫做 You Against Yourself， 华纳唱片公司也给他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中文的歌名、啊、叫做跟自己过不去啊。来自于这位呢有着澳洲小贾斯汀称号的鹿儿的歌声。

这首单曲呢是当时还没有出道的周杰伦的创作、哦、来自于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在1999年的时候呢帮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所录制的十周年的纪念单曲、哦、这个版本瓜牛。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本质上也是一首公益单曲、哦、那刘若英呢后来做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翻唱，来欣赏一下奶茶刘若英的版本快乐天堂。

0: 乐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好，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我们来重温一下哦，那些年呢，我们曾经听过，然后非常印象深刻的经典国片之歌哦，无论是片头插曲或片尾哦，只要这个歌有搭配好看的国片一起来播出，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哦。那也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重点是国片，香港电影的部分呢，香港电影之歌就不在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欢迎您呢持续的浮出悬念，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哦，今天8月12号的 Live Poll 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了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小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3: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今天呢，我们要借由这些经典歌曲的时间呢，再度重回我们那一些非常美好年轻的青涩的岁月啊！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是经典国片，不一定是主题歌哦，这个片尾曲、插曲，只要是经典的国片之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帮我注意一下港片的部分，我们今天不收哦，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港片之歌了，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以国片为主，欢迎您呢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2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线上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由于这部电影啊最近的讨论度非常的高，那很多的电影院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数位修复版哦，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曾淑琴所演唱的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国片主题歌，就叫做《鲁冰花》。

这部电影呢真的是赚取了非常多影迷的眼泪、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当初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留下感人的眼泪吗？那因为彼得记得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哦、因为年纪还很小、哦、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哦、当初里面那个片中的男主角黄坤玄是彼得小的时候的邻居、哦、以前呢彼得小的时候国小的这段阶段呢是住在桃园的中立、哦、他住在我家的隔壁，然后呢跟彼得念的是同一间的国小。那果然我去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哦、他大我两岁、哦、那这样子就没有错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感觉他上学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往往他在学校呢旁边都会有两三个人跟着他、哦、过着非常不一样的国小生活。所以呢这个是彼得对于这部片的印象，就是里面的那个小男主角、哦、是彼得以前的邻居这样子。刚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非常赚人热泪、哦、曾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那讲到经典的国片之歌，2010年以前发行的作品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好听的国片之歌呢？陈明德、哦、也要点范逸臣的国境之南，叶嘉豪也希望可以来一首国境之南、哦、这个就海角七号2008年、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Jen Jen 说苏瑞的酒干的汤微博、哦、搭配的是国片搭错车。15哦、听歌帮个大楼想来，今天又是各种的回忆的歌单了、哦、喵喵菜感谢你的听歌帮个，还有胖胖威也是。李秀荣你好，陈俊宏想要点的是好小子系列、哦、这个是沈文成的重新出发。哇大家好厉害哦，怎么有办法又找出挖出这么深的一个歌单呢？好小子我只记得好小子的那个主题歌是陶大伟大哥演唱的嘛、哦、没想到里面的插曲还有沈文成大哥有唱过，是不是？默默呢也想要点国境之南，谢文琪听歌帮个大楼，孙正德也是、哦、这个阶段我们先来回味到的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歌酒干啊汤微博。

0: 在搭错车这部经典的电影当中呢，哇，1983年哦，有两首非常好听的相关的歌曲，就干他微博还有一样的月光等等哦，都是非常的经典哦。那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提到的呢，就是就干那汤微博哦，也是一首跟妇女之间相关的电影哦，孙悦孙叔叔。那个时候呢，孙叔叔真的是公益的代表哦，深夜问题多，平安回家最好。哇，彼得最喜欢模仿这一句了啊！哇，真的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回忆，对不对？林玉芳说苏芮的《就干那汤微博》，那梁承轩呢比较有印象的国片可能《海角七号》吧，因为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啊。还有《那些年》，那《魔法阿嬷》呢之前也出了一个高清的修复版哦，可惜没有时间去看。那一句呢，把你阿嬷卖掉哦，那个太经典了。许杰辉大哥配的哦，哇，那一句真的配得非常的经典。庄娟娟说李寿全张三的歌，1986年的国片《父子关系》哦，拍摄地点呢在高雄的旗津，因为在翠上面呢有看到有人分享这首歌，又去重新看了《父子关系》这部电影哦，很喜欢那个年代旗津的氛围感啊。
1: 他不是心太大，这个留在音讯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500障碍。没有力气，别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

心情，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敌之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装装正气，人员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打死结，肩膀剪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实训练，不合理的要去实磨练，混。

0: 在我们的小的时候，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军教片哦。这个是哈林哥所演唱的《报告班长》哦。那严小宪呢，包含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啊、哦，这个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是《报告班长》一李新文跟妥中华在挑战500障碍的插曲哦。哇，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很多的电影画面呢都是历历在目，对不对？严明南呢说小虎队的那一首《游侠儿》，Wesker Lin，《大头兵之杂牌军》，我学会飞翔，然后上战场哦。然后呢 Passion You 呢，你说电影之歌想到的是僵尸先生的插曲鬼新娘，他的眼光，他的眼光那首歌嘛，对不对？你说拿来当手机铃声超有 feel 的、哦、尤其是半夜响，哎，不要这样子啦哦，会吓坏旁边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的香港电影，我们今天暂时不收，但是呢民俗月快要到了、哦、所以好兄弟之歌接下来是有机会可以点播的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德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18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在线上呢，除了要募集到经典的国片之歌这个主题之外呢，彼得也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就是呢，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哪一些恐怖的电影哦，然后让你因此留下童年的阴影的，有没有？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好像电影分级哦，并没有现在这么样的严谨。现在呢，彼得要找小时候看的那个七龙珠啊，想要在拿给我大儿子看，然后看那 Netflix 上面的分级，哇，13+哎哈，因为小彼得现在是11岁，不就代表着他还不能看嘛，哦，对不对呢？所以我就叫他先去看漫画啊，哇，所以现在的电影分级是严谨的，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呢，没有这么严谨的年代当中，刚有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僵尸先生哦，里面呢应该就有出现很多的名场面，让你因此留下了童年的阴影，做噩梦做了好几天。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有没有类似的电影片段？欢迎您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我们在空中来讨论一下那一些呢曾经让你留下这个童年阴影的电影们，好不好？那对于彼得而言呢，除了刚好听众朋友提到的僵尸先生之外呢，可能就是新十二生肖哦，因为前面呢都演得非常的欢乐。感觉好像是一个搞笑片，但是呢后面越演越恐怖，越演越惨烈。现在呢彼得最近看的那个无限城，有一点点那种味道，就是前面都还很欢乐，但到后面呢就是一一陨落这样子，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听众朋友，如果有哪一部电影让你因此留下童年阴影的，我们浮出水面来讨论看看。 Chen Garmin 呢说黄坤玄没有继续演戏，很可惜哦。当年能够戏压巅峰的周润发哦，再见阿郎，对不对？方宇翔呢，七匹狼的永远不回头，哇！每次讲到国片呢，七匹狼这个名字呢，一定被听众朋友给提到哦。赖国伟说英勇勋章哦，这个是赵传的歌，好像是红叶扫棒的相关的电影，对不对？国伟兵蔡秋凤的什么乐，蔡琳呢在线上呢帮盖300大楼。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按照以往的经验呢，通常500楼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我们今天的大楼数330楼，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落差。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跟彼得讨论一下哦，那些让你产生童年阴影的电影，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哦。

好，王俊贤呢说苏芮的《酒馆》那唐伯伯搭错车的主题歌哦，刚才我们已经有播掉了。Miro Amadis 报告班长，我们刚也播了哈，《千年的神话》这个是新桃太郎，对不对？何光呢也说永远不回头，吕雅轩、蔡秋凤的什么乐哦，搭配的是国片《天下第一乐》的主题歌。1988年哈，你记得你小的时候呢，是爸爸呢借录影带回家来收看的哈。我后来认真的回想一下，我上次不是上次啦，就第一次看《新十二生肖》是什么时候？可能也是小的时候从录影带店借回来的哦。在我们那个年代，租录影带这件事情是主流嘛，对不对 ？Peter Cold 也说苏芮的《酒馆那唐伯伯》哈，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歌。Even 蔡想要点500的《无声的所在》哦，这个搭配的是笑脸的安娜。陈明贤是今天生日的寿星，想要点播胡夏的《那些年》。那么生日的寿星朋友呢，当天会有一次点歌的保送权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也祝福明贤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严明奶奶说周杰伦的漂移哦，这个搭配的是头文字 D 漂移，昨天在节目当中有播过了哦，那个刺激之歌的时候，威廉Fan想到的电影主题歌林志颖的火热的心，校园敢死队里面有出现过哦，那电影澎湃小子的星云永不回头等等都非常的经典。那你说对你来讲呢，童年的阴影绝对是台湾灵异事件哦。诶，你讲的是那个影集吗？小时候国外只要租录影带回来看之后呢，真的会害怕到不敢睡觉哦，而且每一集都很可怕。还有的就是盛竹如大哥的台湾变色龙哦，这个也是非常的经典。刘佩文，感谢你的呼唤哦，来听歌帮盖了哦，我持续的都有不断不断的在呼唤当中哦，所以听众朋友有听到我的呼喊啊，呼唤哦，这个麻烦有空的话哦，这个前提是有空的话，也来三不五时哦，回来跟彼得打个招呼好不好？甄宣晃呢，翻滚吧阿信，还有杰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孝祖加盖想飞傲空神鹰当中的主题曲，让我靠近你的心哦，是由谢祖武所演唱，1993年。曾焕成说新七龙珠哦，那个明天会更好。我变哦，那个猪八戒的那个桥段嘛啊，郭晓燕听歌帮盖，曾群凯也是哦，那郭伟斌呢再盖一首校园敢死队的插曲，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Passion You 哦，你说恐怖片的部分呢来了来了哈、哦，记得第一部有印象的是怪谈比流子哦，养鬼吃人鬼影猴子都不错，不过讲真的呢。没有阴影哦，反而小的时候呢，曾经被歌仔戏给吓到过、哦，是因为那个浓妆的关系吗？那后来包含了电影《中邪》《杏林医院》哦，《鬼之姐》等等，你是边吃爆米花边狂笑看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剧情你觉得挺尴尬的。忘了说，其实呢，你家旁边就是第一公墓跟殡仪馆哦，所以真的对于这些东西呢无感哦，所以你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是被吓大的啦，对不对？

0: 好，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这个请大家呢帮我注意一下，怀旧复古哦，所以点播的年份呢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的作品哦，才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除了国片之歌之外呢，今天彼得要来募集到的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曾经出现的所谓的这个童年阴影，因为看了某一部电影，看了哪一个画面。欢迎您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8月12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盖楼。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卓文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3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么讲到呢，出现童年阴影的画面或者是电影呢，蔡玲说小的时候第一次跟家人去看电影哦，就看了恐怖片《猛鬼出笼》，吓到接下来完全不敢看恐怖片了，对不对？哇，跟恐怖。跟家人去看恐怖片哦，哇，家人的心脏也是蛮大颗的哦。郭涵涵说大概是贞子吧，小的时候超怕的，每次开冰箱呢或者是厕所哦，都怕他们爬出来，从马桶爬出来吗？UJ 茂呢说鬼娃恰吉，从此呢不玩眼睛会动的娃娃，哇，也是很恐怖。欧俊霖呢说又见阿郎哦，是周润发跟张艾嘉主演，父母离异，小孩子夹在中间呢，很可怜的一个剧情。那结局呢，哇，我不知道结局要不要跟你讲出来，我怕有人没有看过会说我爆雷哦，大家自己去看他的留言哦。Wesker Lin， 日本的鬼片怪谈比流子哦，就是校园恐怖片，人头拉牙到处跑，哎呦就恐怖呀呢！张起灵也是鬼娃恰吉哦，看到娃娃呢都有阴影，怕他会动起来。蔡守文也是鬼娃恰吉哦，非常可怕的娃娃。吴小冠也说鬼娃恰吉。那王云呢说倩女幽魂哦，觉得那个老树妖很可怕，黑山老妖对不对？陈俊宏哦，当年产生阴影的有贞子哦，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那吴明旭呢也说七夜怪谈哦，这个贞子从电视当中爬出的那一幕，哇，名场面啊！

每次来到了怀旧复古风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五六七，也许是有一点点的八年级的听众朋友空中开了一个同学会，很多歌曲呢都会是我们年轻时期的那些非常好听非常隽永的旋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处于在这个界限之内，五六七有一点点的八年级，甚至可能九年级的朋友会说，没有没有，这些歌我也听过啊，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共襄盛举一下好不好。陈俊宏呢说，当年产生阴影的有贞子哦，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那蔡淑梅呢也是猛鬼出笼哦，跟妹妹蔡琳一样哦，真的吓到不敢上厕所。希尔比心战时停止呼吸，鹧鸪在森林里面遇到红白队伍的那一段呢，小时候看到直接有阴影哦，哇，这一段呢现在在 YT 上面也有啊，不要讲小时候，现在看了也会有阴影哦，真的非常非常的诡异哦。林淑颖呢说咒怨哦，那时候国二全班一起看，女生都吓到尖叫闭眼哦，那种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恐惧，像是呢睡觉当中啊鬼从被子里面冒出来，真的完全是超级的童年阴影哦。哦，我们真的是被吓大的，现在的孩子都不太能这样子吓他，都被骂对不对，不带不及惊惊那种啊。浪小伟哦，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电影大只佬哦，张柏芝那一段真的很有阴影哦，有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来附和一下。亚曼诺呢说，小时候看恐怖电影秋灯夜雨哦，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从此之后呢就对恐怖片是非常的排斥的哦。吴胜富，小的时候看了林正英电影当中阴灵里面树当中跑出的黑红柿又配音哦，所以超怕的哦，差点到一个睡不着的程度。阿成说是人肉叉烧包，那个时候才国小哦，这个电影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严格的分级制度哦，就跟着大人在看，看完之后呢有很久的一段时间对于包子呢都没有兴趣吃，还一直做噩梦哦。

五到八年级的同乐会哈，是每个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当中呢彼得波哥的一个宗旨啊，所以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同乐一下啊。如果这个话题你跟得到的话，郑志龙说今天的每一首歌都有办法跟着唱哦，超棒，感谢你。东田金哦说是马兆俊的心存感激，国片呢是过河小卒的片尾曲，台东会拍狼再盖的是新七龙珠哦，那个是明天会更好哦，猪八戒的桥段，新。谢一静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是第一次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的朋友，欢迎欢迎你。欧北造猛鬼佛跳墙哦，7月14，这是电影的名称是不是？都好恐怖。Angel Demons 说鬼抓人，在电影在警察局打麻将的那一出，那最让你觉得后劲很强的是浴室排水孔。鬼附身在警察身上的那一段，到现在洗澡呢都还会盯着排水孔。哎，你讲的是水鬼的那一部吗？我有印象哎。

好，林志颖呢，这首歌曲叫做《火热的心》，杨晓打恐怖片哦，《非怪谈比刘子莫属》。哇，今天好多听众朋友提到这一部哦，1991年的电影。那刚才呢，其实彼得没有看过哦，我刚才呢稍微去 Google 了一下，哇，好像满30周年的时候还有做一个修复重新上映哦，然后呢还讲着你的童年阴影回来了，哇，连预告的部分我都觉得真的蛮恐怖的哦，难怪这个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哦，那个蜘蛛人头，对不对？赵福芬，你说产生阴影的红衣小女孩哦，你觉得很可怕。Milo Amadis 觉得有印象的恐怖片也是比刘子哦，1991年，还有天魔1976年 ，Kitty Lin 亲哥帮个大楼，邱中立也是哦，然后谢耿杰说已经突破到了400大楼以上了哈、哦，现在帮冲500，是的，目前此时此刻哦，很猪喜。时间呢？中午的1:47，我们的大楼数轮来到了450楼，看有没有办法借由小虎队的这首《游侠儿》啊，然后让我们的大楼数哦一样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好吗？

0: 要怕。好，感谢杨凌轩帮充五百。然后呢，郭涵涵也说今天的曲目哦好听，甘霞丽、那何友美、刘月琴、彭秋丽、Alice 蔡、曾焕成、怡轩、王珍丽、陈文燕哦，还有 Alien Shaw 呢，都赶在歌曲的尾声。罗依林也是哦，还有张春茂跟吕雅轩、林嘉元、黄奇文、Vivian Wu。那明义呢？国片让你觉得很有记忆的是《永远不回头》《国境之南》《报告班长》。哎，那些歌我们刚才在前半段都有听到了哦。你说今天播放的这些歌曲呢，也都让你很有感触，感谢你。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在小鬼黄鸿升的这首七十一分之一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五十七分。这首歌曲呢，彼得来安排到的是张震岳的《跑车与坦克》。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了。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呢，一样，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的节奏，惊奇无限假期。哦，我们今天呢，把它活成了惊奇无限的小周末，好 feel 吧？礼拜三，夏威呢，欢迎我的微博的 DNC 一起上线来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毒油风暴，其实影响真的很大诶。据说你看我们马上要迎来的是农期吧，就是普渡月。那另外呢之后还有这个开学对吧，所以有些呢很受到国人喜欢跟支持的，像是罐头产品哦，你可能会说这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我自己带便当也会，然后配着泡面，台风夜一定要准备，真的中原普渡拜拜也是必备的贡品，有没有？不管你是选择的黄色的还是红色的那种茄汁青鱼罐头，还有红烧鳗罐头，据说呢都是因为问题油的关系而影响很大，像油的问题呢感觉好像是全数泡汤了，这个受损呢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惨重哦。不过最新消息呢也看到了，当然也是要持续的因应比如说九月开学后的营养午餐，农历普渡这个农期期间呢，市场真的对食用油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台糖呢之前受到中联油脂食安事件的影响，大概有多达2881公吨的大豆沙拉油终于呢这个奔赴来救援了，据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天就会放行了，因为这一批呢好像是被重复检验很多次了，那放行之后呢最快半天就能够上架来供应市场上的需求。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哦，新妇的啊，今麦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啦。
5: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6: 阿妈，你今麦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4: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长官，实验题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9: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8: 是，
10: 注意看，这块石头，
11: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12: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9: 这么脏，发现什么？
8: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3: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9: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5: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到蔡健雅的贪图，哎，我后来呢，朋友有抢到蔡健雅的那个演唱会的票，害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次铁定是截然不同的那种，就是不是主打主流的歌，然后可以好好的再听一下他的歌声，我觉得很酷也很棒。贪图幸福，谁不是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呢？不会想到我们今天四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哦，就是也是要戒掉贪这个字，对吧？不用贪图幸福，幸福呢自然会来到你的身边哦，就是要来恭喜一下这个就是世界知名的足球巨星 C 罗，西利，他呢结束了10年的这个爱情长跑，在5名子女的见证下呢，就是一样非常私人低调的完婚。虽然呢在今年世界杯当中觉得非常的失落，就是进行了这世界杯舞台的最后一舞哦，还是没能够如愿，很想要拿下那个大力金杯、大力神杯的一个表彰哦。但是呢，他说：“问心无愧。”然后也觉得这就是人生。你看，接下来他也是好，就是迎来自己的幸福大事，对吧？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今天的城市舒服嘞，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舒服又效率的 fighting。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听广告 ，Action！
6: 生活情报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很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些男性朋友，他们因为排尿不顺哦，恶化成肾衰竭、洗肾或癌症的个案。那平常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好保养，来预防恶化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康盈生技的健康顾问 Amy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欢迎 Amy 老师。
8: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你看哦，在网络上常常看到一些文章。
7: Hey.
8: 我上个礼拜才在一篇健康专栏看到一个68岁的先生，在前几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部分切除射护腺的这个手术。
7: 嗯，
8: 然后最近呢，他就说他感到这个排尿怪怪的，一检查结果是射护腺癌。讲到癌，大家就是闻之色变，你知道？那当然，文章他目的是要在呼吁男性朋友说，你如果有排尿问题，千万不要轻忽，也不要拖。早期发现才能早期治疗，就算是没有症状，其实我觉得男性射护腺真的是早晚等到你，很可怕。
7: 对，
8: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做好预防保养的观念。而且你知道吗，研究就有发现说，为什么有些人很快会面临老化带来的病痛，但是有些人呢是在相当的年纪的时候还是一条活龙，活得跟年轻人一样。
7: 嗯，
8: 这个当中其实差别就在你平日有没有保养的

0: 自己来当医生有没有？吃什么南瓜、茄红素啊？这有帮忙吗？
1: 你讲对了，我跟你讲，很多男生就是不想去看医生，不想面对，然后又害羞啦，然后又很铁齿。我跟你讲，多半男性都是这样，我老公也是这样子，然后就自己 Google 找一些配方。其实传统食疗，当然你吃营养的东西，对于身体当然是健康的嘛。
0: 对。
1: 可是我刚刚讲，射护腺的发炎早晚会等到你。真的不是单一食物的补充，你就可以远离这些症状。就算是对的成分，你知道那要吃多大量吗？
0: 对呀、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平常有保养观念，吃到对的一个保健品，就是用高科技去萃取到足量有效的成分，它才能够真正的不要去靠吃药的方式，然后做好保养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吗？西药它的副作用就是在打压男性荷尔蒙，造成性功能障碍。
0: 对，
1: 所以男性普遍不太愿意面对，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真的去动手术的话，它解决射护腺的困扰没有错，可是就是直接丧失了男性功能
0: 了。哎呦哎呦，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1: 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所有男性朋友都希望说，哎、我这个射护腺如果可以就是对抗它，让它不要就是再有这些症状可以根治之外，还能够保留我的男性功能，当然是最好。
0: 对，
1: 所以我找到了这个，它天然，它安全，而且有人体临床证实可以抗发炎，让你的射护腺健康之外呢，能够治标又治本，再来最重要就是可以让你维持年轻亲密生活的状态。
0: 哇哦，太棒了，
1: 这个是大家最想要的。那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支，这个是我唯一，每次人家在问我男性射护腺问题的时候，我只推荐它。这个是 来自日本医疗级的专业配方，它叫做顺利射。
0: 是，
1: 你知道它在日本的泌尿科诊所，就是他们那个医生开给男性病患的天然的处方签，就是它。那它里头每一个成分都有做很多的人体临床证实，说可以改善夜尿，促进排尿的顺畅，然后重点提升男性的功能，就帮你保留住男性的功能，然后又可以健康你的泌尿道的系统。
0: 是，
1: 而且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药哦，它就是我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找到的这个平日可以保养的天然的男性保健品。
0: 对，没错。那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它里头所有的成分都是全天然的哦，而且它每一项都有独立做那个人体临床，
0: 每一个都有，
1: 每一个成分都有。那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日本最近几年最推崇的就是菱角壳萃取物，
0: 是，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菱角，你知道吗？
0: 嗯，
1: 对，菱角你不会去吃那个壳吗？
0: 哦，它从那个壳，
1: 它从那个里头萃取、哦，你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厉害？它里头有天然的多酚跟抗氧化物质，是可以减缓射护腺的氧化压力，稳定细胞老化的速度。所以你的射护腺就不会那么燥。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引进一个印度人参。
0: 是，
1: 我们找到这个印度人参，它就是被称为压力杀手，可以让你的这个荷尔蒙比较稳定，然后减缓射护腺的压迫感。因为其实压力就是射护腺发炎的潜在帮凶，所以我们要把它消灭掉。
0: 嗯，
1: 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很厉害，叫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呢，你知道吗？吃我们家这个顺利是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就是它、就是这个生物素，因为它可以加强你的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跟神经系统的稳定，它就有助于泌尿道的健康运作。那还有一个成分，这个很多男生都知道、男人必备的锌，
0: 对，没错，
1: 超级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缺锌，
0: 很多人是吃一些什么海鲜呢、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为了要补锌，对不对？锌是男性射护腺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嘛，所以吃它，它就可以抗发炎，维持它精子的品质跟荷尔蒙的平衡。所以你听到这些，你看哦，成分很天然、很单纯，而且剂量非常足够，才会这么有效。
0: 对啊，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不要自己去拿那个菱角壳自己那边吃，你也吃不下。对不对？哦，所以现在呢，因为他已经帮助很多人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二代了。
1: 对，
0: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我刚刚进来就很开心跟主持人说，
0: 对啊、
1: 我们上市才不到一年，
0: 你们那个卖的好好啊、
1: 卖超好的。然后你知道第二代，我们还催促那个日本要赶快帮我们，就是赶快补货，赶快补货，因为真的所有吃过的男性朋友都非常有感觉。那二代加强版，我们就是加强男性功能，因为它多添加了足量天然的荔枝多酚，然后它有人体临床证实说可以促进男性的末梢血流速度跟充血量，所以才能够 增强那个男性的功能。那人体就有实证说，这个利兹多酚的功效比威尔刚还好哦、嗯，而且它天然，它不是药，
0: 对，
1: 它是天然的成分，所以不会造成依赖。我们就从根本去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你会发现越补充还越能够提升男性功能。
0: 哇，二代加强版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好像有很多呢真实的案例要。

0: 我们分享，对不对？
1: 对，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我们在年初有一个63岁的这个大哥哦，他是为了射物线肿大的问题常常伤脑筋，他说他不舒服就吃药，那吃药之后就说哎，尿的排尿 OK 了，对不对？可是他就发现亲密关系不行了。他老婆小他15岁，哇，才40几岁，
0: 还很年轻的老婆，
1: 他就会担心啊，对啊，他就想说不行，我不能让我老婆不幸福。就这样子好几年过去了，他是有一次开车刚好就听到我在介绍日本顺利社，开始吃，才7天一个礼拜的时间哦，他说最明显改善是夜尿部分，然后排尿也顺畅了，不到一个月他自己就打来跟我很得意说他这个亲密关系哇都改善了，而且每天早上这个状态非常好，
0: 哇，又有年轻的感觉。
1: 对，年轻时候你知道吗，他说二代来了他非常开心，主动告诉我说赶快补货再补货，二代要赶快吃起来。
0: 是，
1: 他现在不用再吃药了，而且排尿正常，也没有夜尿问题，亲密生活这个夫妻关系就像倒吃甘蔗一样。
0: 对，这很重要。
1: 我再分析一个比较年轻 的这个案例，因为其实射护线现在也年轻化了，那他这个是一个40几岁的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他是很早就有射护线肿大的症状。那当初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已经开刀了，他说开刀之后就有漏尿的困扰，他马上补充顺利社，他说漏尿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改善了，然后今年他也是开始吃二代的加强版，他说哦，那个男性雄风大大增加，
0: 是
1: 自己非常满意。他所以呢，其实射护线的症状真的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当你发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尽早来保养，
0: 对，尽早来保养的话你就可以健康到了。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月哈也是这个感恩的父亲节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个这个礼物呢？
1: 日本的顺利社呢，当你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你可以当做保养，又可以增强男性功能。现在二代加强版真的很厉害，很多人都一试成主顾，8月份都是父亲的节日，但也是男人的节日啦。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优惠套组，直接要送给你这是阿拉伯男性威猛咖啡一组，这个很厉害哦。
0: 现在礼物又那个晋级了耶，
1: 对，我们会符合
0: 季节，要让他们那么威猛了耶。
1: 你知道这是阿拉伯男性用来维持一条活龙的秘密武器，这个我们数量真的很稀少，它非常非常贵，但是我们就在8月份只有这个月会送给所有的男性朋友们，它很好喝哦。然后今天特别我们再加码一下，前30名你没有吃过我们二代顺利社的，你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那我们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0800-089-595。
0: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了，0800-089-595，0800-089-595。今天呢，顺利订购的话呢，就送这个阿拉伯男性威猛咖啡哦。然后前30名呢，还可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哦。快点拨打0800-089-595，0800-089-595。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台湾泌尿科发表射护腺癌发生率持续攀升，射护腺癌已经被列为是男性癌症前三名，所以做好保养真的非常重要。随着医学精进，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顺利射，是泌尿专科医疗级天然保健品，每一项成分都有做人体临床实验，主配方菱角壳萃取物，作用平衡荷尔蒙，改善夜尿，帮助排尿顺畅。另配方锌呢是男性荷尔蒙的主成分，还有印度人参提供睾固酮浓度，二代顺利射加强男性功能，添加荔枝多酚，临床证实促进男性末梢血管流速还有流量。庆祝八月份父亲节，凡订购顺利射优惠套组，就送一组来自于阿拉伯的威猛男性咖啡，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然后我看到新闻讯息呢，今年台风又多生成了一个，就是呢第17个台风，它的名字就叫做南卡台风。好像有感觉哈，就是今年台风生成的速度特别快，也特别多，是吗？而且生成了这第17个台风，据说呢，根据这个气象署所统计发布的1958年以来完整官方记录啊，今年的第17号台风生成的时间呢，是1971年以来第17台最早生成的时间。不管他的记录如何，他就是已经生成了，已经有了第17个台风。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诡异哦，有一阵一阵的大雨，然后中间有空档看见阳光。你那边也是这样吗？好像南部地区比较明显。来看一下，今天还是有局部地方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出入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参考的高温呢，各地高温32、35度。桃园以北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很炎热很闷，记得多喝水，以防中暑，以防热伤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湾泌尿科发表射护腺癌发生率持续攀升，射护腺癌已经被列为是男性癌症前三名，所以做好保养真的非常重要。随着医学精进，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顺利射是泌尿专科医疗级天然保健品，每项成分都有做人体临床实验，主配方菱角壳萃取物作用平衡荷尔蒙，改善夜尿，帮助排尿顺畅。另配方锌呢是男性荷尔蒙的主成分，还有印度人参提供睾固酮浓度，二代顺利射加强男性功能，添加荔枝多酚，临床证实促进男性末梢血管流速还有流量。庆祝八月份父亲节，凡订购顺利射优惠套组就送一组来自于阿拉伯的威猛男性咖啡，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间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要来推书，然后呢也要玩赠书活动。这是一本沟通之书。你什么时候觉得沟通呢是一个很必要学的功课呢？而且它可能也是一种能力。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自以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白话文不是文言文，对方呢也知道了解清楚明白懂，事情的结果呢又是不如你所想象的。你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发生吗？或你周遭听闻的事情，有可能是在工作，有可能是在这个社交生活学习。学习我就想到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好，通通都没有问题，考试出来分数就有很大的问题。好了，这本书呢稍微要来推推的，商周所出版，作者是木木太一，书名叫做《九成管理问题都出在你没说清楚》，领导者的精准表达术，让模糊变具体，目标变行动，终结沟通内耗，让团队动起来。他虽然讲的是工作职场，然后上对下指令的要求，但我觉得其实呢沟通之术学起来任何方面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因为它就是要练习精准的表达。你常常有没有一种就是你都觉得别人没有认真听，没有听好，误判，但事实上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指令真的有点模糊呢？你有没有常听过这样子的指令，而且你可能也是常常下指令下程很模糊，比如说No feel， 我的感觉不对啊，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然后你会说你自己想一下啊，你自己再多想一下，就那个人真的有多想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多想，你又会觉得说哎，怎么跟你想的差很远。还有一种模糊指令，我是说你方向要对，请问一下方向是中间吗还是偏左一点？还有弄得像样一点，什么叫做像样一点？我的像样跟你的像样一样吗？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搞不好你就是那个发号指令的人，但是实在是太过模糊了，你常常会觉得失落到为什么听得懂，但是呢成果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呢？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你有没有很确切的跟他说你要什么样子呢？这本书里头他说比如说考量到时代演变，领导者跟这个与其告诉员工，他建议与其告诉员工你应该知道什么，不如直接明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下面的人呢就会比较容易聚焦，交出你所期望的成果。他说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以为自己有在工作，作者说我在上班族时期的时候也常常会陷入这样的状态，实际上根本没有在认真工作，去公司回信开会做资料，每天花大量时间待在公司，就以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都很认真的很努力很忙碌的在做我的分内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好像都没有办法接近目标，完成大量的资料，团队的目标好像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达标了。我有在开会，反复的开会，有去听，有去讲，分享资讯，业绩呢没有因此而成长。也就是说这些杂事虽然可能你必须要做，因为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之一，但是这些事情呢有可能并不是达成目标的必要任务。都有在工作，只是那些琐事没有化为具有实质意义的工作，所以才会导致可能效率生产力比较低落。问题是出在哪里？他说你有没有掌握到做什么才能通往目标？所以呢他就建议了领导者应该展现的三种行动，这下的模糊指令除此之外你要精确的表达来引导下面的人，重点有三个 OK。 把该做的事说清楚，把不该做的事也要说清楚，再来呢，把出错时候的修正方式也要说清楚。这个是三个大纲很重要的事，把该做的事情说清楚，就不能像刚刚很模棱两可，然后可以自由发挥。他说你今天应该做什么 ABCDE， 好，具体 OK， 把不该做的事情也说清楚，最好不要什么什么什么，他想说什么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好，尽可能不要一二三四五，好，类似举例这样。再来呢，把出错时的修正方式也要说清楚，既然这个方式是错误的，既然这个方式呢，哦，知道了，你要承担一些风险跟错误，所以你要进行轨道的修正，也要讲 step 1 step 2 1 2 3 4 5，就是具体。虽然你会觉得具体有那么笨吗？有那么不太容易清楚吗？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大脑所设的一个指令不竟然相同。你下次可以试试看，越是精准，看一下成果是不是越像你想要达成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说哎，那个方向有一点偏，到底是偏去哪里？右边、左边、中间，45度就是180度。切，有时候不是别人的问题哦，你要先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说法指令太过于模糊了。今天这本书有打醒了我一下下，希望也能够打醒还有很多人就是有一点点疑惑纳闷，学起来吧，可以参考商周所出版的这一本，作者是木木太一，出版社商周，书名叫做九成管理问题都出在你没说清楚，领导者的精准表达术。
2: 落楼听到兄弟在楼下打交，跟着走下去看啦，行到下去拎着个袋不方便打，见到有两条女即刻一交塞个袋给她落来，帮我拎着先。进出这次习惯我周围保持 suck free， 寂寞着黑，所以我不是同样想 wanna be， 脑海在追梦，什么颜色才配得到 money green。

0: 諗住打我，
1: 屌你个老母，
0: 我啲兄弟就埋嚟啦，又帮拖，之后就一拳一剑，个鸠个瞓撚晒喺路边。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喝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预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喝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
5: 民警诊所。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0: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9: 要他帮你看功课，
11: 爸，这题数学好难。
9: 要他帮你挑伴侣，
12: 妈，他是婉君啦。
9: 要他帮你顾小孩，
13: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9: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14: 妈，
15: 爸，
14: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16: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到郭靖的歌曲《回忆的阁楼》，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下位空中陪你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再来看几则讯息哦，政府有松绑了外籍帮佣申请的条件哦，就是家里头如果没有满12岁孩童可以申请的。那么呢，根据统计哦，政策已经上路3个月左右，核准的申请件数有多达5277件哦，那其中呢，超过50%以上55%的家庭成员儿童的人数是有超过2个，然后13.1%具有特殊家长的身份。如果家里头有需求的话呢，是可以提出申请的，但是根据流程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条件哦。你要申请外籍家庭帮佣啊，必须呢先进行国内求才，确认一下就是真的哈，就是各方考量没有聘雇到合适的本国籍劳工，那么才可以获得这个寻求外籍的人才才能够呢去申请啊。那么呢，申请招募许可就会进行相关的流程，像是移工招募啊，确认聘雇移工之后就会发给这个聘雇的许可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性好像呢也越来越高了，还是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计程车现在好像一定几乎都是要靠行，比较可能想起来会比较稳定，但是也传出了一些乱象，也就是说呢，计程车行向这个驾驶收取了高额挂牌费用，甚至传出一张牌收费高达35万元哦。好，遏制这个乱象呢，交通部也说了，就是公告了，修正了相关的一个规定哦，明确的来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者是契约未约定的不当费用。如果遭到认定是违规的，除了要退还超收的款项，最高还可以罚款，罚款呢9万元的罚款，甚至呢可以停止部分营业，还有废照等等。新的制度呢即将上路了，就是明天8月13日正式上路。好，再来看到这个旅游的消息，我觉得讲到旅游的消息，有那种各国文化之间参考比较，你都会觉得哦，这世界真的是好好玩，很妙。这个调查是什么呢？就是规划行程。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那种，就我都常形容我自己，就是那个现在进一步的是要说磁吸了，有没有？磁吸式，或者是呢你变吸式？我觉得行程不再是我最重要的考量，我通常都是要抓旅伴，还有呢预算，还有时间啊。行程我是觉得都可以，反正就是去放松，然后去了解，有机会去了解都很好。哎，有些人呢，我就超级羡慕那种很会规划行程的人。有些人是很有天分的，有些人呢是要非常精准做功课的。然后你有没有曾经想过，精准做功课的人也是耗费了他的想法、心思，还有他的脑力，还有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眼力，哈，目睭。好，那你会觉得很轻松吗？没有，其实都有背后辛苦的事情哦。这个调查是什么呢？Klook 调查针对全球10个市场啊，大概是2725位旅客进行调查哦，怎么样去进行规划？大概是1个礼拜、1周的团体旅游。你要怎么去规划？然后那个时间是花费多久呢？好，这个调查呢，75%的旅客，你规划一趟1个礼拜的团体旅游，平均花费要10个小时以上，哎，有没有超乎你的想象？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多，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很多的询问旅客当中，台湾旅客更有高达85%认为呢，这个状况是很正常普遍的啊，10个小时搞不好还算少的是吧。然后这样子一来居然是变成了全球第一，也就是呢花费时间要10个小时以上哦，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可能大家会觉得哇，超级不可思议，需要这么久吗？好，超过10个小时算是常态，而且呢台湾的旅客是认同，我们国人认同这85%很正常啊。然后呢其中47%的台湾旅客最需要投入可能是10到20个小时。
我可能永远都做不完吧，十到二十个小时，哎，这真的很辛苦了。然后还有39%的人是说规划的时间有可能会超过40个小时，你想想哦。好，然后呢，再来参考其他的细项，调查中有说，台湾旅游规划，你知道时间已经是花费全球第一了，对不对？然后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安排行程，而是在寻求众多不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就像我说的，越多人越多意见，然后最讨厌的是那种都没有意见但是马后炮的人，嫌东嫌西的人。但如果你要整合，有意见虽然敢勇于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之后呢，你就要列为参考了，对吧？参考的时候你可能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然后要去平均值，要去想，难怪有些人会说可能会超过40个小时。所以协调人的问题是最困难的，并不是整个旅程的。预算当然也是最大宗，还有呢就是临时的变动你可不可以接受，好，或者是如何去因应临时的变动。有时候想起来，你如果接受到这方面的咨询越多，你可能就可以更加的同理跟理解，去支持那个呢非常好体力脑力心力眼力的那个人，真的要给他就是大大的致意，然后一起去完成很棒的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

0: 乐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来去不会告。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那不叫叫做青。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5: 您到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长官，实验题9019299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9: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8: 是，
10: 注意看，这块石头，
11: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2: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9: 这么脏，发现什么？
8: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3: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9: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呢，要来看一下，哇塞，这个是新婚的 Taylor Swift 哦，在这个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呢，又拿下了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哦，在添了这个生涯的里程碑。美国纳许维尔创作名人堂宣布了，今年秋天所举行的典礼当中，会正式的把这个泰勒斯呢列入名人堂。很年轻，现年36岁的他呢，是这个名人堂史上最年轻的入选创作人。要入选这个规定呢，就是现代创作者类别的入选者要拥有至少20年的创作资历耶。那刚好今年就是泰勒斯2006年推出首张专辑哦，满20周年，所以是符合入选资格的。他知道之后呢，也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自己说，从小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把这个纳许维尔视为梦想之地，因为他希望能够向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来学习，而且融入这一座充满说故事者的城市。因此呢，能够获得这个他所深爱城市的肯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今年的成绩很厉害哦，不仅仅呢是有这个入选美国纳许维尔创作名人堂，其实呢他是二度入选很重要的创作名人堂，是6月份他也才刚获选进入了位在纽约的美国创作名人堂，也成为了这个名人堂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入选者。看看他很厉害哦，在流行音乐创作领域相当重要。帅帅的玉泽演要来了，他宣布呢带着他全新亚洲的巡回粉丝见面会哦，跟台湾粉丝呢10月3号相约在 Lazy Terra。而台北站呢就是这一次亚洲巡演的第一站哦，消息呢这个公布之后呢，很多粉丝就期待了。他还亲自的跟粉丝喊话说，台湾是他非常喜欢的地方，而且他也曾经私底下来台湾旅行哦，他说把每一次就是能够带来创造快乐及幸福回忆的台北，作为亚洲巡回的第一站是非常开心的。当然哦，这个、粉丝见面会有很多的亮点跟惊喜的安排，只有台北粉丝见面会才能够特别看到的。他说，像近期作品的幕后故事啦，有趣这个拍摄的花絮啊，都要留着，等到粉丝见面会那时候呢，他亲自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待会呢要来听新歌，这个有夏日女王女团的 Red Velvet， 他们呢推出了新的迷你专辑 Velvet Summer。而呢，这是他们继2024年六月之后，时隔了2年2个月，以完整体来回归。因为以往呢，他们的那个夏日的经典作品还蛮多的，就展现了无穷的活力跟鲜明耀眼的感觉，像是这个红色味道啊，还有呢这个 Power Up 等等，还有 Queendom 有没有？好像被这个封为夏日神曲哦。那现在呢，要走比较成熟、比较慵懒的风情哈，不同于以往那么的满。那但是呢，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我们待会会来听一下这个 Surfing Boy。回忆杀系列要聊到的是曾经在华语歌坛当中也很受欢迎、很可爱的女子双人团体阿妹妹，你们还记得吗？这也算是家族团体吧，因为就是这个表姐妹的团体，成员呢就是沙亚、张惠春跟 Raya 陈秋林，成军已经30年了，他们要合体了。虽然近年他们各自成家、升格妈妈，但是也很少公开同台。这一次相约一起要站上万人大舞台，一起呢东带我走。消息一出，也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其实电台蛮常播他们的歌，那些什么爱最大啦，另外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像是什么 DJ 请别放情歌，还有哦，我要为你做饭啊。到时候就可以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出。东带我走呢，9月12号、13号在台东市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哦。不仅仅有他们，你还可以呢听到看到许茹芸、杜德伟、信、戴琳、李玖哲、黄轩、九元爸爸。好了，暌违了2年多，有新的迷你专辑，也有很再来创造一下他们另外一首夏日风情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Red Velvet 的新歌。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中我们要来聊互动，这个互动呢无关乎魔戒，无关乎猪八戒，是借条跟戒律，我们来参考一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夏威的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互动话题哦，戒律戒条这件事情，然后大部分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都不可以做，就是一种规范、一种约束吧。那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跟我的 AI 在互动，他就是举例了比较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圣经十诫。那另外还有佛教的沙弥十诫，我自己在想说，哦，他跟我讲了好多好多的条文跟知识性的跟这个解释的一个部分，我就是比较歪一点，好，就是比较想要乐趣一下。好，上课上到这里，我里头呢就只记得电影的魔戒跟猪八戒，很我的个性哦。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他是唐三藏，就要跟我说八戒啊，千万不要再调皮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我有时候就是会调皮，会扑龙宫，对吧 ？OK， 好，师父啊，你也应该要喜欢这样子的我，好吗？这就是最真实、最真诚的我。好了，那个有关于圣经十诫、佛教的沙弥十诫啊，你也可以稍微的去这个细读一下。这基本上大家应该都是会常常啊，不然你就是本身就是教徒的话，你也应该呢会熟记吧。那今天呢，夏威讲的是新世代的啊戒律戒条，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人生有八戒，人生八戒不是猪八戒。好，人生八戒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哪八戒呢。戒怒、戒懒、戒脱、戒贪、戒怨、戒傲、戒躁、戒情。好，戒怒的部分你才能够聚福，戒懒的部分你才能够翻身成就，戒脱什么？我们之前常说的拖延症，你戒脱之后才能够成功。戒贪，贪图的部分，也许贪用在比较良性竞争上来讲，它是可以一种动力，但如果是偏歪的，有没有哈？就是方向不太一样的，不好的，你要戒掉之后呢，也才能够长久。戒怨才能够好运，那磁场上可以洗刷，有没有？磁场哦，不说职场。磁场能量哈，这整个才能够转运哈，才能够呢，就是会有好的能量跟好运。戒傲，冷傲、骄傲、高傲等等，好，你才能够进步，要有所谦卑嘛。戒躁，躁动的躁，凡事呢就是欲速则不达，所以呢，你才能够稳稳的成事，才能够看清。戒情哦。情的牵绊跟束缚真的是会要人命的，戒情您才能够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呢，适度适时的你才能够呢，就是又很有温度，很有情感，但是也可以让自己啊比较能够去伸展，然后去一些转变，而不是呢停滞不前，甚至呢会陷入一些黑洞哦。好了，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这个编辑群所说的，现在人去观看的人生八戒，这戒律跟这个戒那个一些戒条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你所认知的，你觉得很有道理的三个戒，好吧？那再来说说呢，你目前有没有在练习哪一个戒呢？好，夏威呢，我自己还颇认同的三个道理的这个三个戒，包含了戒贪才能长久，如果不是那种多余的贪念、贪恋、贪图，我觉得反而就是能够聚焦在当下的知足惜福感恩，我觉得这种所谓的长久，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定义，你的幸福感才会长久，然后你的快乐满足感才会长久，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戒那个贪，比较不 OK 的贪才能够长久。再来呢，戒怨才能够好运，真的 murmur 抱怨一下子就好，但如果你 always 而且你始终都是那个鬼打墙，始终能串不出去你的一些想法、一些念头、一些行动，这个怨呢，的确会让你 吸了很多的负能量，你就没有办法去转运，那个磁场转换比较清朗的感觉，比较畅快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借愿真的才能够迎来好的提振的能量，好才能够好运。再来呢，借躁才能够成事，我也非常的认同，太过于躁动急急忙忙，你为什么不能够稳下心来，借由时间，借由你的心情平静，好好的去训练你的心力，你的脑力，你的眼力，去看清，想清楚，然后去做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这真的是急不得的。有些事情或许呢，真的是不一定是真正的答案，但它真的是可以被淬炼出来的。如果你凡事都只有造哦，那个碗啊破碎的哦。锅碗瓢盆破碎的几率应该都会很大，会很多，都是破碗破盆。好，就是躁动的部分真的是不一样。 OK， 好，那我自己正在练习的戒是哪一戒呢？ OK， 我目前正在练习的，一定要狠狠的练习的，就是戒躁这件事情。我是始终还是没有办法很沉稳很冷静。我也记得爸爸常常会跟我说冷静冷静冷静，我就觉得说我有想要练习，然后偶尔也练得还不错，但还没有很持平的稳定。但我至少有认清楚，戒躁躁这个事情真的是坏事，就是不成事很多，会造成了一些影响、代价跟伤害。如果能够让，就像我刚刚又说的，就希望能够更平静一点点，然后更稳住一点点，更憋一点点，忍一下下，透过经验、智慧、建议成长，然后才能够让下一步，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跟想法，才能够更加的平稳，然后还达成的效率会更好。所以我一直都想练，还是一样要稳稳慢慢的练。我最终的，就是要练戒躁。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台湾泌尿科发表射护腺癌发生率持续攀升，射护腺癌已经被列为是男性癌症前三名，所以做好保养真的非常重要。随着医学精进，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顺利射，是泌尿专科医疗级天然保健品，每一项成分都有做人体临床实验，主配方菱角壳萃取物，作用平衡荷尔蒙，改善夜尿，帮助排尿顺畅。另配方锌呢是男性荷尔蒙的主成分，还有印度人参提供睾固酮浓度，二代顺利射加强男性功能，添加荔枝多酚，临床证实促进男性末梢血管流速还有流量。庆祝八月份父亲节，凡订购顺利射优惠套组，就送一组来自于阿拉伯的威猛男性咖啡，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跟上今天的互动哦，就是很多的一个戒律跟戒条，如果新时代人生八戒当中呢，你觉得很有道理的，你悟出来的，你成长了，你经验了，你也觉得很认同的三个戒。再来目前呢正在练习的戒是哪一个呢？我刚刚就说我的朋友说，哎，借由这个师父三藏，唐三藏师父之名，说我又在调皮了。那我在想说，师父啊师父，我是要戒调皮吗？还是借皮条呢？好了，这个坏徒弟，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蔡玲。蔡玲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戒怒、戒傲跟戒躁。目前呢，他正在练习的戒是什么呢？戒怒。OK， 有时候在气头上真的气到一个不行哦。还有呢，不尊重的态度呢，也会让他非常的火大。但现在真的改很多，要改怒气哈、哦。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改怒气？我直觉讲，就是改怒气的一个状况，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好，身心都均衡，有没有？尤其现在夏天啊，闷热爆。躁，对，也是躁。如果你时不时的都会怒哦，像看很多很多的社会新闻事件，那个怒哦，唉，一下下去，它的影响跟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真的会有时候会惨不忍睹，或者是真的是会扛不住。但最基本款的是呢，就是让你的身体心理都能够平衡，所以呢要来戒怒，对吧？好，再来看到是呢霞飞，霞飞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戒怒、戒傲跟戒躁。戒怒、戒傲跟戒躁，诶，我刚想说我刚是不是那个跳针，不是，就是大家可能也会都会选雷同的，刚刚跟蔡玲呢就是一模模一样样哦。诶，霞飞呢他说正在练习的是戒怒，就是怒气这个怒，就是大家就把它放成第一个。为什么？他说其实哦，人毕竟都会长大的，在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哦，都会比较收那个棱角啊，可能都会比较缓缓，但不是说马上就非常的圆润哦。如果呢不圆润的话，你可以团购那个边边角角，免得受伤，免得长辈，免得自己磕伤，或者是免得是小孩磕伤。 OK， 我歪楼了，因为我忽然想到团购，忽然 我也曾经买那个，就是让边边角角比较滑顺一点，然后真的就是可以避免伤害，那时候是为了下巴买的。对，然后呢好，说戒怒，他说经历过毕竟呢有修炼了，自己也意识到脾气呢已经小很多了，但你说要完全的平静平淡无感也不是，因为我们毕竟是有温度的人，对吧？遇到不平事，尤其是那种社会乱象，真的怒气呢还是会上来，但要记得深呼吸，要平静，要冷冷静冷静。好，再来呢看到是秀月，秀月怎么跟我说？点头，很有道理的三个戒，要戒怒、戒贪跟戒怨。他目前在练习的是戒怨这件事情，好，怨恨、怨念这件事情。他说啊，他自己非常有感，怨这个字非常的伤身心的。比如说同事之间关系的相处哦，你真的是知道了对方的自私，还有呢挖坑、扯后腿等等，你只要看到他或者想到他这个人，或者是听到他的名字尬的，可能整个的怨恨心都会呢起到一个不行了，然后就会造成了你的困扰。什么困扰？很不想要近距离在一起，很不想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很不想要上班，甚至你说呢非常 passion 热情的付出上班，而且甚至还萌生了一种辞职的念头，但呢现在还是有修的，对，就是要转念，对他认真就输了，对他离职尬得更不值，是吧？所以就是没关系，关起我的心眼耳朵，那只有针对他关起来啦，其他的还是要非常的付出跟开知悉了解清楚明白明辨。好，现在呢就是把他做好，把本分给做好吧，上班当做呢他就是隐形人，是空气。你知道这个转念呢一启动之后呢，其实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变，不是说一下子就改变，你就试着慢慢改变，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半年，好 OK， 其实呢你会发现你心境上层次的一个不同，舒服很多，所以呢加油的很值得啊、哦！秀月听到你这样子讲，我真的是很放心，也是真的空中给你两个赞， 因为我手只有两个赞，脚的那个赞呢一下子还我没有穿五指袜，所以没有办法分离的赞。OK， 再来呢，看到的是王云。王云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的戒，戒怒、戒怨跟戒傲。而王云呢，他自己目前在练习的是什么？戒怒。哦，大家是不是都觉得真的可以很火大呢？就一定要好好的息怒，要戒怒，还有戒懒、戒拖。嗯，王云，我觉得你平常就是互动的，就是从互动当中理解的。我没有说认啊，就是没有说完完全全的认知或清楚跟明白，就理解到的你的人设，你的人应该是掌握的挺好的啊。你还是要练习戒怒、戒懒跟戒脱。好，安静，安静觉得很有道理的三个戒：戒怒、戒怨跟戒躁。目前练习的是戒怒，哦，目前戒怒大家都微粉第二次在练习的戒怒是第一名了吧？因为以前常常为事情而发大大小小的脾气，后来觉得太伤了、太累了，何必呢？哦，现在慢慢改了，真的不值得，不需要为那些鸡毛小蒜。鸡毛蒜头的事情而内耗自己哦，所以要多加的加强，可以很平稳的，尽量不要发怒。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像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6: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5: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7: 北部90.1，
8: 中部92.9，
9: 南部97.1，
10: 城市广播网。
1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好，今天的话题呢，人生八戒当中第二次也微粉，你跟我分享一下你觉得很有道理的三个戒，还有呢你目前正在练习的戒是什么呢？以轩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的要戒怒、戒怨跟戒躁，目前正在练习的是戒怒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说怒火不可以再这么的高涨了，对不对？因为可能也很容易误事啊、误判啊，然后造成一些遗憾。他说以前脾气很好的，他现在脾气不太好，有一点点的逆向生长吗？就大部分的，像刚刚这个蔡琳跟霞飞是说以前脾气很不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一直修、一直调整，然后也看清了，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就是不要那么的好容易生气，身心健康比较好。宜萱让我有点担心，他反而以前脾气是很好的，现在被弄的脾气不太好，有时候被激到气到真的很火大。 OK， 戒怒好不好？这是走相反的路，让我也有一点点真的是有点吓到。好，再看到是文琪，文琪觉得呢让他觉得挺有道理的要戒怒、戒懒跟戒拖，现在在练习的戒贪，而他希望呢可能某一些些的目标跟设定可以长久一些。戒怨的话真的那些 murmur 那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磁场的，如果你不要一直挂在嘴边，一直挂在嘴边就会早晚都会一直从早到晚都会黏在你身上，你必须要常常的去剔除掉去洗一下、洗涤一下，让正的强大的提升的能量才能够带来好的磁场。戒躁跟夏小薇一样第一就是要戒躁才能够稳稳的成就一些事情。而所谓的成就不是那种什么功名成就，一定要什么伟大的事，没有，最重要的小事好你觉得就好。恩静觉得很有道理的戒怒、戒拖、戒怨，目前他在练习的是什么呢？戒躁这件事情，觉得做事真的要平稳呢，真的不能够连滚带爬的，好不好？不急不徐，心能够静下来，才有清楚的头脑，做事才能够不出错，成功的几率才能够大大提升。对，我也觉得你才能够有清楚的头脑去想想，然后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决定，是吧？ OK， 正好呢他觉得很有道理的要戒贪、戒傲跟戒躁，目前在练习的他要戒怒、戒懒跟戒怨。Peggy 天蝎座的他认同的很有道理的是戒怒、戒怨跟戒躁。他天蝎座，我说刻板印象当中他可能自己也有所理解吧，因为很容易记恨然后很多怨事会一直记着，记着就有一种结、一个疤，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要学习的是戒怨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要戒躁，因为如果说他是急性子，太过于急躁，性子一来呢就又会生气，也许平常很能够把握事情效率的，一下子因为生气都会呢稍微的偏失，有所偏差，所以他认为他要学习着戒怨，然后学习着戒躁。对，很多事情不要一直记掉，汲取教训是可以的，很可取的，但如果大本本小本本都记不完的那种怨恨真的很伤。好，再来呢看到是小珍，他要戒怒、戒懒跟戒贪，他觉得很有道理。练习当中的是戒怨是吗？生活当中很多的抱怨就会让自己不开心，所以呢希望让自己不要那么常抱怨，凡事想开一点、想松一点，这样子呢才能够顺心一点，是生活起来也才会比较自在一些。另外也要戒躁，不要太烦躁，会太过于内耗跟伤神。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2: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用最舒服的

0: 暑假第23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36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4: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下午的4:39，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听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说说，你想要接什么？你认为很有道理的接是什么呢？金曲37最佳新人陈贤进，科幻小说，来听听。

0: 看着我的脸，告诉我你还在乎，害怕的瞬间摆正态度，急心动破到外显微，以你眼神犹疑，要尊严还是要命 ？Keeping。
1: 好，朱美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戒怒、戒贪、戒怨，现在正在练习的戒怒哦，心平气和很重要，才能够有好磁场、好的氛围，然后赢得好运气。丽云说呢，很有道理的，戒怒、戒傲跟戒躁，目前在练习的是戒怒。哎，目前感觉起来戒怒真的是第一名。哎，世宗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戒怒、戒懒跟戒拖，正在练习的呢是戒贪跟戒怨。好，怡芳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戒贪，如果贪呢出现在一个老板上司的话，这个团队呢早晚会出事的。你要戒傲才能够进步，他也觉得很认可，因为从呢就是优秀的人身上而呢学习，这个优呢是要别人的支持，然后是肯定认定的，而不是自己碰轰。但我觉得有一个差距耶，你就是不要碰轰，但是你必须要有自信，自信的表达出来你的优秀的地方，其实好像也会被别人看见，不是吗？好，那另外呢正在练习的是戒怒，生活当中尤其这一阵子吧，看到感受到太多不平等的事哦，如果不当你眼瞎耳聋，只会让自己怒气直直上，好严重哦，眼瞎耳聋，你只要就是避开然后转念。好，这个呢彰化的阿荣说他是基督徒哦，但不是很完美，因为十戒当中他犯了很多戒，尤其贪心是最大的错。我们是凡人，呵呵，难免会犯错。君君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戒懒、戒拖跟戒贪，目前正在练习的是戒怒，看到不公平的啦、不正义的啦、违背道德良心的啊，还是会没有办法克制，就一把火给他上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凡人很正常发挥。他也要戒躁，遇到呢可能卡关、不顺心、不顺遂的人事物，一样会稍微的不由自主的躁动、烦躁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要练习啊。

0: 义军觉得很有道理的三戒是戒怨戒傲跟戒躁，在练习的是要戒躁。潘郎跟我说什么很有道理的，戒懒很合理啊，但是他翻身都懒，戒脱成功很合理啊，但是啊，你要交出报告或者是进度的前一晚，你才会真正的发现你的效率有多高。就是要火烧屁股你才会有效率的意思。戒傲才能进步，他说也很正常，因为呢，他觉得他不是那种懂得多，也不是说要跟人请教的多，都是踩坑多，因此呢，经验多累积起来的。他的结论是，他是外星人，不能够把所有的水平拉下水，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就是外星人。他好像要奔赴哪里啊？我刚刚看了，他有留言给我，他说他要奔赴到台东国际地标音乐节，光雕音乐节。好了，人生八戒这部分呢，很多dears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共鸣共感哦，就希望自己能够去戒怒，戒怒应该是第一名。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不要像怡萱哦，本来脾气很好，变成脾气很不好，需要一直一直从不好，然后去调整到越来越好，因为你这样子身心才会健康，健康很重要，先把你自己照顾起来。同时，当你把自己照顾起来之后呢，你戒了那个怒气哦，不是说其他事情都无感或者是不干你的事。至少不要影响自己的健康，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日常。那天他理想的坚强。另外，大部分的可能有戒怨，有没有？真的，磁场把它给清理起来，因为这个怨呢，会影响到你，也会影响到别人。那天他理想的坚强。如果你 always 没有做改变，只是 always 说去怨叹、去怨恨，真的。真的不会好转。然后也有一些 dears 跟我一起来练习戒躁吧，不要再毛毛躁躁、躁躁动动的，真的也于事无补啊，要平稳才能够看清，才能够下好离手，是下对的选择跟决定。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1: 我是大爱琳，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2: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5: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2: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5: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2: 省 money，
6: 马尼通讯。
7: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宝宝
9: ，OB 胖好假
10: ，OB 胖熊胖，
11: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12: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 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唉，唉，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6: 什么啦？
12: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6: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2: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11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6: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8: 哦，有通融。
6: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9: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苏打绿的歌曲《独处》的时候，独处，你知道有些事情啊 ，before after， 当你有机会去沉淀、去想到，再不然呢，去觉察，它都有一种很可爱的转变。就拿独处来说，尤其是一个独字哦，给人很强烈的黑标，它就是孤寂的，然后寂寞的。感伤的，落寞的，现在不然了，对吧？好多人哦，都很喜欢独处的时候，就只跟自己，对，没有其他哦。天地之间就是我跟我自己，可以好好的掌握，好好的相处，好好的轻松，好好的理解。很棒，如果懂得像那个开关去做自如的切换，真的是超级万分幸福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God 超喜欢超想要拥有独处的时候，不竟然就是那种很恐怖的黑标。你知道这种转念 before after 看起来连我自己都会喷笑了一下，好可爱，好喜欢呢、好的，三个小时的陈世初普雷，小爱谢谢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会玩证书活动嘛，礼拜三。如果你想要练习精准表达，你有时候会去想哦，原来别人的误解或者是误判，其实问题不是在他们的理解力，或者是没有仔细的倾听，有时候会不会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你下的指令，你的表达太模糊了，不够具体。如果把这个功力呢给练起来 ，OK， 你知道双方或者是多方失误率就会降低很多。如果你也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状况可以练习得更好、更精准，这本书呢欢迎你来参考，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证书活动吧。好的。明天礼拜四期待一下咯，一起来好事好心情的陈世初普雷，明天 See you and Janet。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1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哇，真的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半生熟，就是最甜蜜暧昧的时候。这是品冠跟戴佩妮所演唱的《半生熟》。

0: 二代宝石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籍、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 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 06633-0820 06633-082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都过了啦，没关系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地得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500，上实在家具。阿姨摩登家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这是戏剧女王叮当演唱的《女字旁》，也是戏剧台北女子图鉴的片尾曲。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知名主厨詹姆士卷入旗下詹酱有限公司设立争议哦。那去年呢，遭到前经纪人邱秀珠以及制作人王军指控，以假验资的方式成立空壳公司。那士林地检署侦查后呢，依违反公司法等罪嫌起诉。全案预计在本月20号首度开庭。那詹姆士经纪人今天代为发出声明哦，坦承詹姆士在公司成立初期，因为不熟悉相关规定，确实曾经在设立后将款项汇出，因为程序处理不够严谨，道歉哦。但是也强调此事呢跟后续的合约纠纷无关。好，那接下来是台湾高铁6794列车10号晚间7:10从南港开往左营。那列车在离开嘉义站之后呢，清洁人员在车厢的厕所内拾获一个提袋哦，重点是里面装有100万元的现金。那目前这笔巨款呢，已经由高铁依遗失物程序来妥善保管，那等待失主依这个程序来领取哦。那高铁指出，依铁路法相关规定，遗失物原则上会保存1年，那如果期限届满还是没有人认领，后续将依物品性质来进行处理。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那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那基隆跟新北的体感温度高达40度，台北更是高达43度。那另外，第17号台风南卡未来预计呢会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1。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大家好，我是黄飞。

文慧如这首《爱情十万个为什么》，真的感情中永远会充满各种为什么。好了，接着来送上，这是 UNUS 这首《101》。

来自 UNUS 的 101。 好的，城市放轻松，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咯。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而且我今天吃得很饱，应该不会太饿哦。好啦，那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那今天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父亲节大餐，就是上个礼拜的父亲节大餐哦。哎，我觉得真的蛮刚好的，往年父亲节好像都在落在周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家比较少在庆祝，但是这今年中秋节刚好在周末，所以当然就是好好的大吃一顿哦。那今年选的就是我们家常吃的港式料理。那其实后来吃这个蛋糕真的也算是无心插柳，因为本来没有订啦，然后因为我就跟家人聊到说，哎，那个就是台中新开幕这样子啊，就台北那个知名的蛋糕，然后因为他的之前新闻就有说他那个什么父亲节就全部都被订满了这样子哦，然后家人就说，哎，不然的话打电话去问看看那一天有没有现货，如果有的话就去买一颗来试试看，打电话去问，哎，还真的有哎哦，所以呢就去买了这一颗，就是最经典的就是基本款哦，然后就打开来看就觉得它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朴素，就是你想到小时候吃的那种很基本款的鲜奶油蛋糕，然后插几颗那个腌制樱桃有没有，然后吃了一口之后就觉得说，哇塞，为什么它可以开店开那么久，它的鲜奶油就是真的很好吃，就是鲜奶油最怕就是腻，然后它的鲜奶油真的你吃完那一整片真的是不会腻，就是微甜然后不会腻，然后还有它的蛋糕体也很湿润，是不会那种干干柴柴的这样子，我觉得整体搭配起来是非常的好吃哦，难怪这个是台北名店啊，然后可以开那么久，这样第一次来，不是第一次这么久之后才来，就是过了浊水溪来台中来开店哦，觉得希望可以长久一点哦。好啦，那欢迎大家来分享晚餐吧，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中原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阳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妈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唐禹哲《美味的想念》。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2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北上的116.4公里新埔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和翠峰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三峡区有发生了一起事故了。
0: 嗯，
1: 好，有一名65岁的陈姓司机驾驶砂石车，经过中山路以及仁爱街口右转的时候呢，跟骑乘单车的80岁王姓妇人发生碰撞了。
0: 哇，
1: 对，那这个王姓妇人当场是被卷入到车底了，造成下半身有撕裂伤。
0: 嗯，
1: 那送医之后还好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0: 对，那警方还是呼吁哦，就是骑车跟这个自行车。就是自行车骑士还有这个机车骑士哦，其实我们真的一直都有在讲哦，你行经大型车辆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基本上你就是远离大型车啦。
1: 对对对对，是大鲸鱼跟小虾米，
0: 真的真的绝对不要就是开到他们的，反正就是闪避他们就对了，就是避免进入砂石车、连接车这种大型车的这个内轮差跟视线死角的范围哦。
1: 没错，
0: 对，那当然大型车驾驶在转弯又或者是行驶市区道路的时候也是要减速，并且还是要留意周边就变成这个用路人哦，希望就是都不要有这些意外发生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是很多驾驶他经过路口的时候，常为了说，哎，这个行人到底有没有踏上斑马线
0: 哦，
1: 就陷入到了开罚的争议了。
0: 对
1: 对，那日前呢，台北市有一名驾驶，他经过吴浩志的巷口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行人站在路边的水沟盖上，就直接开过去。
0: 哦，
1: 结果呢，就被民众检举说没有礼让行人，就开罚6000元。
0: 哦，
1: 他在水沟盖上啊，
0: 对，
1: 对，然后这个驾驶他就。

0: 没有被开罚，
1: 对，就有点大家有点
0: 对有点小疑惑这样子哦，
1: 摸不着头绪，到底怎么样才会被开罚呢？
0: 对，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说明哦，这个彰化的案例是这样，就是有一名驾驶他行经和美镇路口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被举发说，没有礼让行人就被开罚6000元，而且这还要记点，还去参加讲习哦，所以你知道这其实真的是后续的影响也是蛮大的这样子哦，所以他就觉得对，就是罚钱就算了，他重点是他还要花时间去讲习这样，所以他后来就不服啊，也是提告之后，他就成功翻盘了。为什么呢？这是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勘验这个检举画面之后发现呢，当时这一名行人他的双脚是平行站在斑马线的外侧，他就是根本没有踏入那个斑马线，而且就重点就是那个行人的动作，他完全没有去看那个，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要过马路，我还是会看一下左右来车嘛。不管就算是我是绿灯哈，行人可以走，我还是会看一下左右来车，然后身体是往前倾的，或者是就是你准备要穿越。他就是说这个行人是完全没有这些动作，他没有看向来车，也没有身体前倾或往前倾，或者是他有准备这个起步穿越的意图哦。而且呢，他一直到车辆通过之后，他才转头哦。对，所以呢，法官就强调说哦，依照这个警政署执法的标准认定说这个违规呢必须要行人已经进入行人穿越道为要件哦，对，然后监理机关他没有办法证明说行人是不是有穿越的意图哦，所以呢这起案例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最后呢就是撤销原本的这个处分哦，所以这两起案判决就是它算是一个对比啦哦，就是说这个执法的关键就在于说行人是不是有意图穿越的这个动作，
1: 有没有
0: 要过了这个你其实基本上是看得出来啦，你行人要不要过马路，这是一定看得出来啦。
1: 会有人做假动作？
0: 你是说，我要过去，我又不过去，我又过去，我又不过去，你知道有人这么，
1: 有人
0: 这么皮吗？
1: 应该没人这么无聊，
0: 还是你可能会这样吗？
1: 我是不至于。
0: 对啊，就我踏进去，我又踏出来，
1: 对
0: 不
1: 对？顶多就是本来要过，但反悔这样子，
0: 对，
1: 算吗？
0: 顶多
1: 好像也算哦，因为你本来有要过。
0: 对，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车辆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对，刚刚被开罚那一个，他只有离2.5道，因为至少一定要留3道那个整木纹的距离了。
1: 原来，
0: 所以就是你要看那个行人有没有踩在斑马线上，有没有要意图穿越，还有就是那个车辆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这些都是那个判断的要件哦。对，所以呢，警方提醒哦，就是最基本就是你驾驶行经路口就是不要抢快哦，然后呢，只要发现就行人好像要准备过马路了，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你就是完全停止，而且你一定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
1: 对，
0: 那等到行人确定不管他有没有过，他没有过的话你总不可能等个30秒他都不过嘛，对不对？他如果不过的话他就是确定他都不过嘛，那等如果说他会过的话，就是他就会通过了，所以呢等到行人安全通过之后再通行，才能够确保安全而且就不伤荷包哦。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要礼让救护车哦。我觉得只要每次在路上听到那个救护车或者是这个消防车的这个警铃声哦，心里就会有点小紧张哦。那都是因为大部分你不是在开车就是在骑车嘛，然后就是只要一听到声音，就会想说我要赶快让出路来，然后让他们先过，看他是从哪个方向通过了。因为很怕说，欸，如果就是尤其是有时候那个因为下班时间车潮很多，然后大家也不是说不让，而是你知道吗，就卡住，
1: 对，
0: 然后没有办法找不到缝，然后就是移开的话，其实也心里也会很紧张，很担心说，欸，会不会这样耽搁一下，然后可能里面载的这个病患也许就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生命就逝去了。所以呢还是要告诉大家，真的啦，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是绝对绝对不能阻挡的哦。
1: 对，没错，像新北市三峡老街就发生了救护车通行受阻的情况的。那救护车出勤经过老街的时候呢，左右两侧都有车辆违停了，临停
0: 、对，
1: 就算是不算鸣笛并且广播，现场还是没有驾驶跑出来移车，那民众还一度帮忙搬走花盆，然后在前方协助引导，可是救护车还是一度没有办法顺利通过。
0: 对，
1: 所以呢救护车只能在狭小的空间中左闪右闪左闪右闪惊险的通过，那也让目前的民众非常不满。针对三峡老街违规停车，警方表示已经加强取缔跟劝导，希望维持交通顺畅。
0: 对，
1: 因为老街这么窄，要怎么违规停车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也不是说阻挡救护车，而是因为他们违规停车导致那个救护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啦。
1: 真的是是不是周边，因为老街上面根本没有空间可以停车啊？
0: 对呀，
1: 这个是外国用啊，所以附近的路真的很小条，
0: 很小条哦。所以真的就是因为小条，你就更不要去违停啊，不然的话真的发生真的是有紧急救护车要通过的时候，对呀，这样是不行的。所以真的还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不要违停哦。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阶段就要告诉驾驶朋友们要怎么样正确的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又或者是警车哦。那安全守则第一点呢，就是你只要听到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又或者是工程救险车等等的这个警铃声的时候，那不管是来自何方，都要马上避让，哦，就是避开让路。而且呢，就是哦，这个我们也常常在讲说，你不可以跟在后面，就是跟着他这样子，他就帮你开道开过去，你跟在后面，这当然不行啦，对，那如果说哎，正在救火的时候，你当然也是不可以开过正在救火的时候放置在路上的这个消防水袋，这个
1: 就不能碾过去，
0: 不能碾过去。这个
1: 一般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人靠近吧？
0: 应该不会吧？我真的觉得会有人这么天兵嘛？就是这路上这个放
1: 置，就把它搞回，
0: 就把它搞回。这个真的是才蛮不
1: 太好
0: 的
1: 啦，这样有点妨碍公务了哈。
0: 对，
1: 再来就是安全守则的第二点，就是只要是任何国家的消防车、救护车、救难车执行公务的警车哈，在执勤的时候呢，都保有道路优先通行权，它是不受号志、标志、标线等等的限制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最大的，因为他们背负紧急任务嘛。好，所以呢，在驾驶途中听到这些车辆的警铃声，好，就算你有优先行驶的权利，也应该要马上避让，
0: 对，
1: 让救火、救人、救灾等等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没错，那要怎么样避让这一些车辆呢？那如果说，哎，驾驶朋友，你是在单车道的这个路段上，就是要马上减速，然后向右紧靠路边，然后退到右侧来避让，就是随时准备停车。那如果说是在同向两个车道以上的路段呢，就要向相邻车道又或者是路侧来做避让，然后让这些相邻车道的车辆一样也是减速，就是来礼让哦，并且呢也是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哦。
1: 对，没错，因为这样子的话，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这些要执行公务的车辆就可以利用相邻两车道之间的车道线来行驶啊。
0: 对，
1: 好，那在这个车道线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呢，就应该要减速慢行，就是分向左右两车道，就是像摩西分红海一样，
0: 就是往旁边那个避让这样子，
1: 就左边往左，右边往右，
0: 对，
1: 然后让这些车子可以走中间，然后要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哦。
0: 没错，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的规定，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警号，不立即避让的话呢？现在罚很重哦，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吊销驾照以及吊扣这个汽车牌照6个月哦。那如果说致人死伤的话呢，则是可以处汽车驾驶人 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一样也是会吊销驾照以及这个汽车牌照哦。
1: 对，
0: 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你就是一定要礼让救护车或者是这些什么什么消防车、警备车这一类的车哦，千万千万不要做出违规的事情哦。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大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病医？
2: 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1: 中暑，阿内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煞。
2: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人的，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6: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3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7: 乐屋呵护宝宝。

0: 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台湾时间今天上午5点多，北韩朝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根据南韩军方指出，美日韩正密切共享飞弹情资，并保持万全戒备。日本防卫省则表示，飞弹在发射大约10分钟后坠落，目前确认并未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海上的保安厅也并未接获船只受损的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一艘货轮企图突破美军对伊朗的封锁，遭到美军开火瘫痪。美军说明，该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美方多次警告皆无视，执意违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 MH-60 直升机因此向船只的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飞弹，迫使船只失去控制能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截至8月11号为止，美军已经引导了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并瘫痪3艘不配合的船只，另外还登船搜查2艘船只。哥伦比亚10号发生了规模7.4强震，造成了超过250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还有将近4000人失联。西部航班停摆，仅限军机和救灾相关飞机起降，多条公路因为山崩而封闭。当局评估，随着救难队深入农村地区，伤亡数字还会再扩大。爱心物资涌入了首都波哥大红十字会据点，市府也协同国家灾害应变指挥中心协调。在国际救援方面，厄瓜多救援犬小组已经进入了灾区，美国则承诺将会提供1550万美元的人道资金。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为涉及澄清湖大楼购地案，一审被判处了7年8个月有期徒刑，并遭到限制出境。而他日前提出申请，因为身兼世界棒球总会执行副会长等职务，将会到上海商谈国际棒球赛，争取在台湾举办比赛，希望暂时解除禁管和科技监控。高等法院虽然裁准，但辜仲亮需要缴交3亿元保证金，并责付给运动部次长洪志昌还有律师。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好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8: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空空-88011。

0: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1: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2: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0: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谭心雅这首《爱得起》。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李玟这首《迷糊小姐》，表达的是女生失恋的心情。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2: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3: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陈势安这首伤心情歌我们都伤，表达的是争吵后的两败俱伤哦。好啦，接下来换个心情来送上魏如萱这一首奶奶。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奶奶，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哦。我不是奶奶带大的小孩，对奶奶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深刻的情感，但是我的小孩是哦。奶奶带大的小孩跟奶奶的情感真的是很不一样，一直到现在孩子们的奶奶哦，就是他们的阿嬷，就是我的婆婆，还在照顾姐妹俩哦。像现在妹妹已经比较大了嘛，那就跟我们出门其实几乎不太会牵手，可能国中生已经觉得很尴尬还是怎样哦。但是呢，他跟阿嬷出门会跟阿嬷牵手哦，这感情基础真的不一样。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自115学年度起提高公立幼儿园午餐及点心费收费基准，一般地区每升每日由90元调高到95元，偏乡地区则提高到105元，增加的费用由中央与市府全额吸收。教育局表示，调整后园所可有更多的经费弹性，选用国产及在地生鲜食材，同时持续强化食材来源、验收、保存及烹调等管理，确保幼儿饮食安全与餐点品质，也照顾偏远地区较高的食材采购及运输成本。未来教育局将持续关注食材供应及各园所实际供餐情形，并持续强化食品安全把关，确保这笔经费确实用于改善幼儿餐点品质。为了减少一次性塑胶包材使用，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蔬果裸卖，今年扩大合作通路，除了农会生鲜超市及苏苏的卖生鲜超市之外，再新增北海道生鲜超市六家门市，让民众采买更便利，也更容易落实减塑生活。去年与11家农会推动裸卖，经过估算，每年约可减少12万个一次性塑胶包材使用。今年持续扩大合作通路与品项，希望透过政府、通路及消费者共同参与，让绿色消费融入日常生活。呼吁民众在购物时可自备购物袋，从日常采买做起，减少一次性包材使用，也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与台南市南门劳工娱乐中心办理115年协助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就业服务计划活动，期间为115年8月14号上午8点到下午2点，全程免费，课程包含食品产业发展趋势介绍、小改变大安心、生活记账入门及职场参访，并提供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加强就业准备、职场适应力及理财观念，以及建立正确求职心态及运用社会资源协助。欢迎涉及或居住于本市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有就业意愿之失业者，如有空余名额，将开放给未达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标准之弱势边缘户参加。活动采线上报名，详情请洽0629990782。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8: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7: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快跟着我一起展开一场微妙的音乐旅程吧！这里是 FM 97.1台南之音。

干贝吗？哦，一大白好像是煎干贝，你连炒青菜都会撒那个是枸杞吗？我觉得看我看起来很像枸杞，就是红色的配色这样子。然后有一盘应该是煎猪排，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满满的美乃滋，这是鱼蛋吗？可以跟我讲一下齁。然后还有那个蛤蜊啦，哦，我们家妹妹小 Q 超级无敌爱吃蛤蜊的哦，谢谢你的分享哦。好，再来是卷卷，他说艾瑞斯分享的港式料理看起来很好吃呢，是真的很好吃，我们家吃过好几次了哦。然后他说天气太热了，今天晚餐不知道煮什么，先分享中午吃的香酥鸡丁便当。哎，你这便当看起来不错啊，你说看起来有香酥鸡丁，那看起来很像那个咸酥鸡的鸡丁，看起来不错哦。然后有那个青菜，然后有玉米，然后还有那应该是杏鲍菇，是不是那种炒杏鲍菇？然后还有一颗卤蛋，北拜啦！我觉得便当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好，再来是朱梅，她说分享的晚餐今天又是放松日哦，真好，一直放松哦，不用煮晚餐。然后呢，和儿子吃轻食便当，然后呢，儿子吃的是和风寿喜牛，我吃奶蛋素，然后饭是有黑米的哦，青菜也很清淡，比较清淡就没有负担，很尬意。是很尬意吃的便当，就是你很喜欢吃这样子的便当哦。哎，你真的，我觉得现在很流行那种轻食便当，就因为基本上我都是吃婆婆煮的啦，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同事有时候他们订那种就是健康餐，我觉得也很不错啊。那种主食基本上就会是黑米这样子哦，就也是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吃健康餐哦。好，再来是乌庄晃，他说分享今天的晚餐是鱼皮汤跟哦贵鱼皮汤，是不是南部特有的那个虱目鱼皮汤？是不是？然后这哦贵酱有点多哎。不会有点咸吗？我觉得酱有一点多哎，就好，你再跟我说你觉得咸不咸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哎，也不错哈。再来是台南的安娜，他说突然想到前年也是追了剧，然后就在网络上订购红叶蛋糕帮老公庆生。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剧。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就是那个啊，林依晨演的那个啊，欸，不够善良的我们，对不对？里面这个那个蛋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好，他说因为台南还没有门市，对，他基本上我看了一下，他北部最远本来只开到新竹，台中真的是他第一个跨越北部的那个门市这样子哦。然后说在网络上订购那个有名的蛋糕帮老公庆生，既然有受伤，但是呢蛋糕厂商事后处理态度非常的好，很值得称赞。他说因为蛋糕体有冷冻过，感觉上应该好像现买还是比较好吃，对不对？哦，所以他宅配的就是冷冻过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台中有门市去买，就是现做好了，就是觉得真的很好吃。那至于冷冻过，有可能会影响口感，所以台北人哈，如果你们还没吃过的话，去买看，我觉得真的是蛮好吃的啦哈。好，再来是这怎么念？怎么办？我讲一下怎么念，苏朱莉是这样念吗？啊，他说，真的是第一次来留言的哈。他说第一次分享餐前冰品，芒果雪花冰淇淋，再加小颗棉花糖，这是在北斗国小门口对面的雪花冰哈。这个雪花冰很赞，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的最爱啦哈。撒那个冰淇淋上面还有撒棉花糖，真的小朋友最爱哈。啊，再来是宜萱，他说这家港式料理看起来很美味，对，真的就是很好吃，我们家吃很多次哦。他说蛋糕也看起来很好吃哎，像是家人生日也来订这家。对，你在北部嘛，北部店超级无敌多的，所以如果没有吃过的话，可以吃看看了哈。好，然后说分享的是礼拜一跟弟弟夫妻提早帮男友庆生，然后去陶板屋，这是个人套餐哦。然后宜萱点的是有焗牛肉鲜蔬沙拉、酱烧杏鲍菇、牛肉番茄炖汤、香蒜瓦片牛排、蒲烧鳗鱼饭，甜点是黑糖珍珠冰淇淋，饮品是荆棘柠檬冰沙，大致都很好吃。然后牛肉番茄炖汤很好喝，牛排很嫩，鳗鱼饭也好吃。店家附赠的桑葚醋冰沙意外的好喝，本身是不太敢吃醋的东西，但是觉得很可以分享给大家。哎，对，这个那个什么，陶板屋他是不是改过菜单？我觉得他改的菜单看起来都就是很丰盛啊，应该是这个是新菜单啊。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好的，这是陶喆跟蔡健雅合作的《真爱等一下》，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严明南分享的是成功牛排店的铁板猪排，内用享有自助霸，吃到饱。哎，成功牛排我还没有吃过，哎，就看就是很就是基本那个铁板牛排，对不对？然后你分享这个猪哦，铁板猪排为什么有两块？哦，好，看起来不错哈。好，再来是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谢秀月他说哦，好久没有上来发文，对你真的很久没有上来了哈。他说其实一直都在潜水，只是浮不上来，你赶快浮上来啦，浮上来了哈。然后抓了一条鱼是藕雕，一起试吃吧。哎，这是你自己煎的吗？我觉得如果是哎，很厉害呢，因为鱼皮，我觉得煎鱼只要鱼皮不破就很厉害了。像我婆婆是超级会煎鱼，她煎的鱼都很漂亮，这个真的是要功夫了吼。好，谢谢你的分享。再来是正好分享今天的晚餐有十斤炒米粉、鱼丸汤，还有溏心蛋。哎呀，那么北半呀，这个炒米粉装得很满，对不对？感觉很满足哈。啊，再来是刘清荣 say hello， 然后梁承轩他说还在加班，没有吃晚餐，要先看大家分享什么美食。哎，对，有时候看人家分享，你就会有点本来没有什么想法，但是看人家分享之后，自己就会想一想，就吃知道自己要吃什么哈。好，再来是周安静分享的是星期日和朋友去东海咕噜咕噜啊，他就叫咕噜咕噜吗？好可爱的名字哦。然后目录看了很久，还是吃火锅好了，就有选择障碍，对不对哈？好，再来是蔡玲分享的晚餐是烧肉附红茶哦，这看起来真的都很好吃呢哈。啊，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吃药膳辉哥。有什么呢？贡丸、虾子、猪肉片、龙胆、石斑鱼、豆皮、高丽菜、娃娃菜、杏鲍菇、香菇，哎，好多菇哦，还外加文旦一颗，哎，现在已经可以吃得到文旦了，哇，还不错哈。他说小女儿上学不在家，真的一个人不好煮哦，真的我可以理解哦，所以现在小孩在家的时候，就真的是虽然很累啊，但是还是就当作是很累的幸福这样子哦。好，再来是林秀秀，林秀秀她说分享的是父亲节大战士啊，北方面食，对，我也好喜欢吃北方面食哦，那些什么北方的饼啊，然后煎饺啊、蒸饺啊，那些北方的面啊，我觉得都很好吃哎，北方面食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种，就算什么菜嘛，哎，对对对对对哈。好，再来是哦，第一次来留言的高雪丹哈，她说晚餐是吃越南法国面包配抹茶拿铁吃，哎，中国。给来嘛，最后加哎，越南法国面包我也蛮喜欢吃，就是那种脆脆的那种面包，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能生日餐或者是约会点心，有偶尔也会来吃那个法国面包这样子哈。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今天大家也都是吃的加菜操哦。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喽，谢谢。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2: 内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 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 06633-0820 06633-082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240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4: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3: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找我就对了。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委售幸福家不动产，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理想混蛋这首情诗多云偶想你。那理想混蛋10月17号首攻高雄巨蛋哦，那门票开卖一分钟就秒杀，所以呢主办单位也紧急宣布隔天10月18号的下午5点也加开一场，一样也是开卖就秒杀。好的，到我是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位开唱也是票房卖得非常好的维里安，这首歌曲一天一天。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知识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8月12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超级可爱，叫做世界大象日。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大象现在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超级大一只，有非洲象跟亚洲象。那这个世界大象日之所以会成立，是因为大象的困境引起了全球各地的关注。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象牙的贸易啦。那象牙的需求来说，中国是最大的。以前常会有比方说象牙的印章啊，象牙的雕塑啊等等，象牙的价格在中国常常超过黄金的价格，所以呢也让大象变得比较容易成为目标，就是对大象非常的不利。那大象是非常可爱的，但是现在大象数量是越来越少了。2002年到2011年的时间呢，大象分布的地理范围少了30%，有可能会不会就渐渐消失了呢？不知道，让我们好好守护大象。我记得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好像有去某一间动物园，然后他们的大象已经被训练到会把大家的纸钞卷走，就是大家会拿着就是钞票，然后大象会把你的纸钞卷到它背上的那一个人，那上面的人就一直收钱，一直收钱，一直收钱，然后站在围篱旁边的人就因为要跟大象互动嘛，就一直递那个小费这样，已经被驯化成这样子了啦。好啦，世界大象日，让我们好好守护大象咯。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SVS 8的歌曲 Rich Man 昨天刚开完演唱会了，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哦，有人掉了四张门票啊，那有人捡到的时候就赶快送到派出所，后来失主也找到了。赞赞赞，这个演唱会 S8 唱了26首歌，让很多的歌迷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晚上。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是国际世界大象日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子太特别了，叫做国际中间孩子日。国际中间孩子日在每年8月12号来庆祝，所谓的中间孩子就是排行在老大跟老幺之间，也就是每个家庭里面第二个小孩。从1986年开始有这个日子啊，那因为创立的人呢，他叫做伊丽莎白沃克，他自己就是老二，夹在中间，老二哲学啦，因为他觉得自己常常被忽略，所以他需要一个专属的节日来庆祝啊。好，那有所谓的中间孩子症候群，意思就是说呢，排行老二的孩子常面临到就是老大备受期待啊，老幺深受宠爱，自己被夹在中间，所以最容易被父母忽略的处境啊。所以呢，在今天8月12号，如果你们家有第二个小孩，记得多多关照他一下。那另外跟小孩有关系的还有这是什么啊，4月30号国际不打小孩日，8月1号国际无子女日，11月20号世界儿童日啊。好，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0: 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有好多的这个特殊节日重叠在一起啊。除了世界大象日跟国际第二个孩子日之外呢，今天是某一扇门要打开了哦，那个潘朵拉的门要打开了，记得晚上11点之后就开了哈。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禁忌或者是你会害怕的朋友，就今天早点回家咯。来，轻松的歌曲送给大家，请大家不要这么害怕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周蕙《心理游戏》。

0: 连续两首歌曲听到来自于周蕙的心理游戏以及 Mark Ronson 这首歌曲 Too Much， 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的歌曲一辈子做你的女孩。那待会进入到今天淋雨心肠的时间。
1: Can you be my man？

0: 只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我们的信件量呢，依旧是如雪片般飞来。我在月初的时候就应该就有提到，那个我们目前待播的来信呢、啊，你如果寄来的话，在这个月底之前绝对是播不到的。信件真的太多了，有时候一个不注意哈，一天一天这样过啊，这个信件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的胡子，你知道吗？不知不觉又长出来了，而且长得很快。然后想，哎，奇怪，怎么一天比一天大跌啊？哦，又跌跌跌跌跌跌跌，又跌起来了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戴了。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谁呢？好、哦，这个是来自于云林的熟悉，好熟悉。他说呢，知道贵节目非常火红，所以提前来预约。然后他说今天是8月12号，我最心爱的陌生人生日，特地点播这首歌《好好先生》来送给你，并且要告诉你，有了你，我将会做你的好好先生，让你不再受到伤害。我会在未来的日子时间里面为你遮风挡雨，陪伴牵手度过，让我们彼此都因为这份所认定的爱延续到终老而不悔啊，要给你平凡知足的幸福。心爱的，今日你寿星，想跟你讨个愿望，祝福哈德的节目越做越好，收听长虹，谢谢咯，谢谢咯，要祝福陌生人生日快乐。哇，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寄来了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萧煌奇的好好先生。我们

来自云林的熟悉，点播给陌生人的歌曲，萧煌奇的好好先生。再来是云林的丫头了哈，丫头呢今天是为了思念熟悉而来，然后有些话想要跟她说。哎呦，这个是一个互相来信的概念嘛，在这叫微，右下角留个字叫微，草头微。她说呢，因为你我才相信我的人生不是一个错误，因为你我才相信爱情的真谛，漫漫人生与你同在，最美的承诺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会永远一起陪你走到最后，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那今天呢是我们一起度过了头两年的情人节快乐，你的出现将是我此生最美好的时刻，想要送给这首歌，我帮你播背歌了，陈势安无你的将来，并且邀请台中的林信吗，林信来一起收听。哎，这个字是不是信啊？有点吵 ，sorry。他说呢，并且想跟他说，没有你继续陪在我身边，我是真的挺不习惯的。天晓得我有多想你，好想再见你一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8月12号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

好，然后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哈。这位他因为点了科目三啦，但我们是没有要放科目三这首歌啊。虽然我知道抖音很红了哈，我可以跳给大家看啊，但是我如果要用唱的，很难唱得出来。来自于云林的宝弟哈，宝弟呢要祝福凯文生日快乐，然后也谢谢响哥、才哥、浩哥，还有伟伟跟黑哥、小华、伟志的照顾跟帮忙，也跟普渡众生的赖兄来问好哈，帮你传递一下生日的祝福了。再来是新店的肌肉三三，肌肉三三想要送给未来的自己也祝福八月十二号生日的卤蛋咯能哎生日快乐啊。那他说呢，嗨，未来的自己，你过得顺心如意吗？现在的我可是进修到怕了，往往做出决定之后，陆续收到的不是成功的果实，而是什么呢？起诉书啊。他说呢，除职再除职，可笑吧？那现在呢，我想告诉你，不要因为一时的落后觉得自卑难过，因为人生就是如此啊，有起有落了啊。与其一心追求十全十美的人生，不如在同样的时间里好好了解自己，不为别人而活哈。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是他点播赵露思的《别装了》，那也祝福八月十二号生日的卤蛋哦，生日快乐！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 Epic High 这首歌曲 Reach。我今天终于把悬在心中很久的事情处理了一下，挂在心中的大石头。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刚开始。那一直以来哈德都除了广播节目之外，也有在外面主持活动啊，婚礼啊，尾牙啊，这个除了丧没有之外，婚丧喜庆撇除丧都有接，都有接，只要有活动的场合有主持人的需求，哈德就可以就会出现，就会接案这样。那因为从以前一直接到现在，我实在是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很懒得把活动的照片 PO 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关注的朋友都知道，我真的很少 PO 啦，有时候就默默的去主持玩，玩了就玩了这样。那都是凭着以前的厂商业主们喝康道修博，大家互相帮忙介绍齁，然后就慢慢陆陆续续的接一点案子，接一些接一些接一些这样子。直到我最近发现也真的不太行因为现在迈入了网络的时代齁，很多厂商他会先搜寻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 IG 的页面啊，看一下你的脸书的页面等等齁，看一下过去有没有哪些资历等等。那就很吃亏，因为我从以前好像有时候一下 PO 一下不 PO 了，所以我今天 PO 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手机有 512GB 的容量，里面大概有 300G 就是活动主持的照片跟影片，一直没有 PO， 一直没有 PO，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越积越多，积到比林雨欣强的信件还要多。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我从今年年初就一直在催眠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了，一定要 PO 了好不好，不然那个没有人知道你在主持啊，所以呢我现在陆陆续续要把这一些之前的活动照片啊，然后还有一些主持的过程啊，工作经历啊，都把它PO 出来。那预计上计划是一天一篇啦，不晓得今天才第一天我经历了无数的这种第一天啦，就很像人家说啊，今天是戒烟的第一天，然后隔天之后又啊，今天是戒烟的第一天，然后再隔天就啊，今天是戒烟的第一天，我大概就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循环。所以呢，请所有听众朋友好不好，帮忙督促一下，鼓励一下。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怕洗到大家的板很烦啦，但是就是我们彼此互相鼓励督促嘛，那就是反正网络空间不用钱啊，那个主客博也不会多跟我收钱嘛，所以就接下来看能不能够继续坚持到底好不好。今天就是 day one 了，我的标题叫做是什么什么中把相簿清空的什么我忘记了啦，反正那个是 AI 帮我想的day one 好不好，几五个拍坦的哈，现在的生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就是口耳相传，口碑做口碑，假喝到熊本，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很多陌生的人要看一下你的，主持的可以吗？看一下影片，看一下照片，看一下你长得到底是圆是扁，所以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哎呀，急拍他。

来自苏比路华的即拍台。那现在时间来到八月中旬左右，你知道吗？在尾牙跟春酒差不多都是这阵子要提案的啦，所以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与其哈德在这边要 po 不 po 的，倒不如贵公司尾牙今年有没有想要换个口味？麻烦给你们的服委会推荐一下 DJ 哈德，绝对是你最棒的选择啊！真正 good 哦，加以玻璃仔啊！好啦，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如果这一波怎么样呢？赚一下就多颁一点赠奖嘛，就有钱大家赚，好不好？我们就是把那个让利于听众朋友，大家均富，使用这个均富卡。来 ，MC 哈特，老子有钱，待会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8: 接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最近 K-pop 在流行文艺复兴，其实不止韩国啊，我觉得大家不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都在文艺复兴，包含我们最近很红的战斗陀螺，最近好像比较还好了，热潮有点消失了。那这个文艺复兴它是有一个时间区隔的，像前阵子流行的就是千禧年嘛 ,Y2K, 2000年左右。你知道吗，现在文艺复兴已经来到了2010年左右了，又往后推了10年了，所以再过个几年搞不好又开始复兴2020年、那个复古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首歌曲就非常有2010年的电子舞曲的这种风格、被誉为是 K-POP 的救星，它是 Kiki， 这首歌 Pop of

流行这件事情真的是一转眼的，你不觉得刚这两首歌很像吗？来自于韩国女子团体 Kiki， 这是新歌哦，最近才推出的 Pop Off Pop Off， 以及第二首听到的是恶女凯莎在2010年的时候的 TikTok， 当时一推出也是火遍全球。那距今已经16年前了，已经过16年了吗？我就觉得这种歌曲的风格好像对我来说仿佛还是昨天一样啊。那时候我大概大学毕业吧，然后大学毕业，好，这个所有的社畜们，所有的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出社会，你出社会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出了社会之后，那个时间刻度过得非常非常快，仿佛你开了 1.5 倍速一样。所以出社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哎。距今16年又这样过去了。但是对于现在的新世代来说， MZ 世代或者是 Z 世代、Alpha 世代来说，这种歌曲应该是他们没有不太熟悉，不太有可能听过的，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的这种风格。好，那就要来多给大家听几首了。刚刚这个 TikTok 是2010年的作品，那现在的小朋友一听到 TikTok 只会想到抖音而已，没想到这是时针 TikTok TikTok 的意思。接下来这首也是2010年啊，风格也有点像 Katy Perry 这首歌曲 California Girls， 跟 Snoop Dogg 一起合作的歌曲，回到2010年喽。

0: 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1: 倩妮的那场婚礼已经推出一阵子了，那宇宙人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席卷了17个平台的冠军， KKBOX、 Apple Music、 iTunes、 YouTube Music、 Spotify 啦啦啦啦，还有 KTV 等等，通通都是冠军。那最近也释出了在剧中也有出现的像狗一样，像狗一样。那因为这首歌曲就是充满了能量，也是一个热血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说人生不同阶段就会经历到追这件事情嘛，盲目的这个追逐这样子的，很有方向感，一路往前追，从梦想到工作到人生态度这样。所以这个网络上不是有人在开玩笑吗？就是哦天哪，这个哦真是累得跟狗一样。那诶，你别误会，狗都没你那么累，大家辛苦了。所有的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然后还很累的话，大家辛苦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宇宙人这一首，释放自己的这个负面能量，像狗一样。

来自宇宙人像狗一样。刚刚那个完整应该是起得比鸡早，跑得比马快，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这句话本来是在形容说就是那个团客有没有，你跟到了廉价团了，然后整个行程很糟、哦、就会有这一段的顺口溜这样。但很多人也把这一段顺口溜套用到自己的职场生活当中，只能说大家辛苦了。有时候觉得动物其实蛮幸福的、哦、好，那再来呢也是跟动物有关，刚刚是像狗一样嘛，接下来是831的跟911这首歌叫马子狗。什么是马子狗呢？就是一个男生谈恋爱了之后哈、哦、完全对于另外一半百依百顺、啊、就有这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马子狗。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双袜子够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臣妾。曾经事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

0: 狗这个词好像常常被人家有贬低的意味在里面，但狗明明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嘛，哦，对不对？所以当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是像狗一样之类的，哦，那你就换个角度想，把自己想象成比熊，比熊很可爱，哎，哦，圆滚滚的比熊。我最近觉得杰克罗素也很可爱，但杰克罗素好像很好动，哦，超级可爱的。来听一下旺福写给他们的这个狗狗的歌曲 Salut Kava。
1: Salut Ça va看着你的眼睛 Salut Ça va你的眼睛好像在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2: Salut Ça va看着我的眼睛 Salut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 5050 The Location Like a Bubble。 最近有一名40多岁的男性工程师，他走到了医院里面，神情看起来有点疲惫。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本在公司工作很多年，表现是很稳定的哦。可是呢，最近公司大量的导入了 AI 工具，所以几个月前的公司以组织调整裁减人力，那他也在名单之中，所以失业后的他就开始睡不着。他说啊，是不是我已经没用了，比不上年轻人，也比不上 AI， 出现了忧郁、焦虑、失眠等等的这种症状。那最近的 AI 也成为潮流了，好像你不懂 AI 的话就会被这波浪潮给冲掉，变成了 AI 边缘人这样。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传单啊，还有赖传递的这一种DM 啊，宣传品啊，宣传图啊，通通都是 AI 做出来的人。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每一张都长得差不多那个视觉风格就是黑底，有没有，然后金金的线条，亮亮的线条，但是排版是有一定的水准啦，但是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个是 AI 好，那 AI 到底为什么会容易引发职场焦虑呢？那医师就表示说呢，就是被取代的焦虑啦，因为很多需要经验累积的工作似乎就已经会被压缩或者是自动化了，尤其对于中生代的员工来说更是明显。那面对 AI 焦虑呢，医生就认为说，员工可以先做的不是要马上逼自己成为科技专家，而是辨认你焦虑的来源。你害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失业呢，还是学不会，还是被年轻的同事超越呢，还是担心过去累积的能力不被看见，把焦虑拆开来，然后才有机会找到可以处理的部分。好，可以处理的部分，刚刚我们这些项目你先找到你最焦虑的点是哪一个，然后呢依照这个重要顺序来优先处理一下。好，我只能说 AI 真的太发达了，你知道吗，现在连照片啊，好，因为我说头发很乱，有没有，我要 po 文的时候我可以直接丢进那个修图软体，然后它直接 AI 帮你生成发型，而且修得很自然，毛发还非常旺盛，但我今天 po 的照片忘记修了，可恶，没办法删掉重 po 了。好，对，我们现在人类是越来越依赖 AI 了，真的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英宏。但我想有时候比较怎么讲，它比较艺术方面的类型，好像暂时啦，我只能说暂时可能还不一定会被 AI 取代掉，因为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做出来的音乐AI 不一定能够复制的出来，也许都会很像，也许都很完美，但是之所以有缺陷，这才是人最大的特色嘛，缺陷也是一种美啊。来，李英宏这首歌曲翻唱刘文正的《诺言》。

0: 来自于林英红的诺言。哦，虽然我身为主持人，哦，站在这种制高点，哦，在说，欸，大家不要担心 AI， 不要担心，哦，其实我们自己也蛮担心的，哦，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些配音工作啊，那个厂商呢直接用 AI 啊，那用 AI 来去配音了，只是说有些比较长的啦，哦，也像是业主有特殊需求的话，还是会交给我们人去配啊。但是我只能说，因为 AI 而占据的配音工作案量应该有少了30%-40%左右，差不多30%-40%左右。那这样的情况随着这个 AI 越来越成熟，我认为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嘛。好，那过去我们需要专业的这种技能才能做的事情，现在渐渐不需要了，比方说设计排版、广告、招牌、文案这种需要人去绞尽脑汁做的事情，现在几乎都快要不需要了。所以怎么样转型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部分，就是把 AI 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武器，为自己所用。虽然它很厉害，它很强，但是呢，你只要你下的指令跟别人不一样，你有下出你自己的特色，诶，说不定也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嘛。好，好，来继续呢，听到的是阿兵黄奇兵这首歌《咪咪不抓机》。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讲到了文艺复兴这件事情啊， K-POP 最近已经开始在玩2010年左右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认为摇滚圈也应该要文艺复兴一下，刚刚听到的是狮子合唱团再见我的爱啊，狮子合唱团的 LeeQ 已经加入信乐团了，那狮子合唱团也就不复存在啊。那这首歌曲原唱是来自于樱桃班啊，樱桃班班们。再来这首歌也是差不多年份啊，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不过是来自于浮梦重新诠释的版本，滚石众乐队第二季。

这个小时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暌违十年出全新专辑的易洁琪。他曾经帮张学友、帮张惠妹等天王天后创作过歌手，那他的千里之外也非常非常好听。我很意外竟然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能够看到易洁琪的名字，我以前好喜欢他的声音跟好喜欢他的作品。那这次呢，暌违十年发行了这个全新的专辑，这首歌叫做宁愿你快乐。他说呢，一个人走了很远之后，终于明白有些爱啊，所能够做的不是拥有，而是祝福。那年过半百的易洁琪说呢，他现在这个年纪对爱，这是他比较相信的一种方式，成全跟放手。他说好像放手就代表输了，但走过岁月才明白，真正困难的不是留下，而是呢，你明明还在乎却愿意接受对方的人生可能已经不需要你。来听一下易洁琪这首歌曲宁愿你快乐。下个小时上什么社团课今天有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是夜间部。
1: 好，进入到第三个小时了。今天上什么师团课，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蛮特别的，没有做过这个类型，但我自己好喜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神来之笔哈，就是突然脑袋灵光一闪，被打到了，叫做图文绘本研究社。好，图文绘本研究社，你喜欢看绘本吗？我超喜欢看绘本的。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好，广告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上什么社团课了。来，所有的同学们，把你的图画的那个纸笔都拿出来，把你的彩色笔，我们一边听一边画嘛。啊，先来听一下小男孩乐团《心中的图画》，待会回到。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现。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的社团课是图文绘本研究社啦。啊，那我以前是念广告设计科的嘛，到高二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进入到选修啊，大家可以选自己有兴趣的科目。那有些人会选，我记得高二那时候的选修有什么呢？有室内设计啊，然后有摄影，有电脑媒材、电脑绘图，然后麦克笔记法，然后还有图文书啊，图文书创作。那我如果现在可以回到当时，我会选室内设计，因为室内设计比较赚钱。哇，真是充满了铜臭味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我还是不后悔选那个图文绘本设计啊。那我觉得这个图文书的设计真的是让我好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透过一个充满寓意的图画，然后搭配你自己写的一段文字啊。这个文字不用很长，它不用是一个故事，它可能就是短短一两句话，然后它就可以让这个图片哦的想象空间无限延伸。因为你可以决定这个画面，这张图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跟每个人自己的成长经验，跟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有关系。所以100个人看到这张图，这段文字会有100种不同的想法。那讲到了图文书创作绘本这件事情，图文书跟绘本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我把它弄在一起做。我们讲到绘本，绘本的魅力就在于说它结合了像我刚刚讲图画跟文字嘛，它能够跨越年龄限制。诶，你不要以为小朋友才适合看绘本哦，很多时候大人是被绘本给拯救的，因为绘本最单纯最简单，它不像那个工具书里面印了一大排字，它就是用很童趣的图画还有一些童趣的文字来提醒你什么才是最初的样子，最深层的情感跟哲理。所以呢，它同时滋养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也抚慰了大人的心灵。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今天一系列全部都跟绘本有关系，好好的听哈德来介绍一下了。首先是吉米的经典作品叫星空。那吉米呢，这个星空的作品是发布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描述一个关于长大的故事。那有一个少女呢，认识了一个不说话的少年，他们都不是最快乐的孩子。有一天他们逃离城市，翻山越岭，来到少女的爷爷曾经住过的山中小屋。在山里的夜晚，他们看到了，哇，最灿烂最美丽的星空。那我觉得这个配色跟梵谷的星空有一点像，黑黑蓝蓝的这种感觉。来听一下五月天的星空。

哦，真的好喜欢吉米哦。有机会的话，哈德再跟大家分享我以前高中的图文书创作，就受到吉米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他的绘画技巧也许不是最顶尖的，也许不是最细致跟最写实的，可是呢，我觉得吉米的配色还有他整个构图的呈现哦，哇，真的是我觉得台湾第一把交椅，太厉害了！星空来自于吉米的作品啊。那我记得我后来有入手去买，因为其他其实图书馆借得到，后来买了弄丢了，我弄丢了一只猫吗？那比较后期的作品了。好，再来呢，这部绘本呢也是最近风靡了大人小孩界的哈，在博客来或者是成品呢都是榜上有名，叫做面包小偷胖德罗伯，这是日本的绘本作家柴田齐子创作的儿童绘本系列哈。好，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个戴着吐司造型头套的生物，其实它是一个很喜欢吃面包，然后又常常笨手笨脚的小老鼠，到处偷天下最美味的面包。不知道我们偷过易顺轩，易顺轩的面包很好吃。他说呢，某一次偷了号称世界第一的森林面包店的面包，可是吃起来却难吃到让他就是跟老板理论，所以呢，后来在老板的感化跟手艺的启发之下呢，这个面包小偷胖德罗伯他决定不再当德罗伯了，转而拜师成为优秀的面包师傅。要透过一些情节呢，也充满了一些品格教育，还有很可爱的画面，也教导孩子呢不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努力，发挥热情来获得成就感。那原本它是一个绘本的作品，最近也开始有动画化了，被动画化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面包小

面包小偷胖多萝卜。那面包小偷现在也出了很多周边商品，超级可爱，不管是 T 恤啊，或者是一些疗愈小物，我认为跟这个吉卡哇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开始红起来的。有时候绘本真的是会看到流眼泪，很神奇吧，就是一个图画配上一段文字，可能你一个翻页眼泪就扑簌扑簌掉下来。之前我在节目上也介绍过那个活了100万次的猫跟我讨厌猫，诶，怎么都跟猫有关系，还有很多很感动人心的绘本的作品哦，就是透过这个最直接最直观的图画还有触动你心的那些文字。那通常绘本都会有注音啦，都会有注音，所以很多大人常看到说这个绘本一翻开来为什么文字注解有注音就不看了。我跟你说，耐着性子看到最后，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下来这部作品呢，来自于日本的这个搞笑艺人兼作家，他是西野亮广，他发起的这个耗时多年打造的超人气绘本以及同名动画电影，叫做烟囱小镇的普佩。好，烟囱小镇的普佩。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被高耸烟囱密布，终年呢浓烟黑烟覆盖，看不见星空的一个小镇。那小镇的居民 就觉得说外面应该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常年都看到都是乌云啊，都是黑烟啊，下面都跨膜嘛。结果呢，有一个年轻的烟囱清洁工少年，他叫做鲁碧奇。好，鲁碧奇，因为他的爸爸跟他说，我跟你说烟雾上面一定有星星的存在，好，所以他就到处跟大家讲，我跟您讲啊，那个上面天空有星星的存在，所以就被镇上的居民当成是骗子啊，跟异类，他就被孤立了起来哈。那后来呢，在万圣节的垃圾场当中呢，由废弃垃圾跟跳动心脏意外诞生全身散发垃圾臭味的垃圾人，他叫做普佩，他就跟鲁碧奇相遇并且变成好友了。那后来呢，就不顾镇上居民的眼光跟嘲讽，决定一起要去寻找这个星星存在的证据。那这部作品呢，在讲的是跟主流价值的对抗，反抗威权，然后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就算大家都不相信，你也要勇敢的去寻找。那这一部片呢，它是绘本改编的，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原作绘本，或者是它动画化的这个作品，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发售的作品，烟囱小镇的普佩。

连续两首歌曲，烟囱小镇的普佩以及9888这首歌曲看向我吧。那看向我吧这首歌是9888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温暖公益单曲。这首歌曲呢是为重症孩童的眼动童书《阿木冒险旅程》《勇气的种子》所创作的一个主题曲。歌词从眼睛出发，传达这个眼神哦，就是传递爱与心灵冒险的一个力量哦。那什么叫做眼动童书呢？眼动童书就是专门为了重度身心障碍没有办法自主翻书跟操控滑鼠的孩童所设计的这种互动式的数位绘本。它结合眼动科技，就是用眼睛哦，红外线来追踪镜头，红外线来追踪镜头，那孩子的视线呢就可以转化成像电脑滑鼠一般的这个控制的目标哦，让这个身心呢比较不方便的小朋友们也能够享受到绘本跟童书的乐趣。好，继续呢，我们今天上什么书团课介绍的是图文绘本创作社，再来要听到的是宇多田。那么宇多田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发行过日语单曲叫做我是熊，其中呢随着他的 CD 也附赠了初回限量绘本盘，有32到36页，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自己画的原创同名儿童绘本，太厉害了。你不觉得歌声很好的人好像也都有一颗童趣的心吗？像刚刚的9888跟这个宇多田，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是熊》。

我觉得绘本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每个画家所手绘出来的风格跟他要讲述的故事也都不一样，图片跟文字分别拆开来看，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文字跟图片组合在一起又排列出了无限多种的顺序。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都是一些比较童趣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些可能大人比较适合看的绘本啦。就像我在单元一开始讲过的，大人其实也很适合看绘本。哇，这一部叫做《我离开之后》，一个母亲给女儿的人生指南，以及那些来不及说的爱与牵挂。那这一部绘本的画风其实非常非常有特色，主要内容在讲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天妈妈突然走了，没有妈妈的陪伴，谁来提醒我收拾房间？然后呢，当我遇到对象，谁能够告诉我他是不是对的人？那一种没有依靠的感觉，但是呢，借由这本书，妈妈留下了一些她离开之后的指南，有点像是锦囊的感觉啊。那插画家女儿哈利在某个失眠的夜晚，她意识到母亲总有一天会比自己先走一步，所以她很害怕的想象母亲死后的各种可能情况，想象她会错过多少重要的时刻。所以隔天早上，她就要求她的妈妈写一本妈妈离世指南给她啊、哦，比方说，当你心碎的时候，可以煮一锅咖喱；想念妈妈的时候，可以唱一首歌，或者是……这部的主题太可恶了啊！然后还有他说呢，记得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等等哦。那这一部绘本让很多人翻开的时候，看完是会有一些情绪的感触的，推荐给大家哈。这部绘本叫做《我离开之后》。那对应到的歌曲来送上张惠妹的身后。

来自张惠妹的《身后》，我觉得有一些成人取向的绘本哦，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比方说小朋友如果看到这个主题，他可能有的小朋友搞不好会觉得啊好好笑哦，妈妈还这么年轻啊、哦、那他这个又干嘛好像写的好像遗书一样啊、哦、但其实这一本绘本啊、哦、叫做我离开之后啊、哦、这本书它其实是要给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女儿啊、哦、甚至是有朝一日失去至亲至爱的人们看啊、哦那大家看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诶会不会我有需要用到这本书的一天，然后也传给他自己的儿子这样啊。因为很多时候离开是猝不及防的，根本来不及。那有了这本书，你可以从字里行间，从这些图画里面呢去找到一些依靠。哦，即便你挚爱的人不在了，也能够透过这本书仿佛自己的至亲在叮咛你一样。这本绘本的插画风格非常非常强烈哦，很棒。好，那再来今天最后一本书了，要来介绍一下这一部叫做《好饿的毛毛虫》哦。那这一本绘本是1969年的时候出版的，当年看过这本绘本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变成阿公阿嬷了哦。这个故事呢是描述说一只小小的毛毛虫啊破卵而出之后呢，因为肚子饿四处找东西吃，有时候会吃坏肚子，有时候会吃到很营养的东西，但不管它吃了什么它都必须要变成蛹。也因为他努力的往前，努力的把自己吃胖胖，最后呢化成一只美丽蝴蝶的奇妙的旅程啊！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呢，在成长的路上哈，也许你会遇到一些会让你吃坏肚子的东西，也许你会囫囵吞枣，但是呢，没有经过尝试，永远不知道哪一些东西会让你羽化成蝴蝶啊！好饿的毛毛虫，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不管是博客来或者是在书店当中都是算蛮畅销的，至少前几名一定都可以翻得到的。好饿的毛毛虫，我们对应到的是方大同的小小虫。我

0: 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今天上什么说堂课介绍的是图文绘本创作社，好，图文书绘本创作社。我觉得这个单元可以再多做几次，因为好多作品我根本就塞不进去啊，太多图文书的这些绘本的作品真的太多了。那我每次逛书店的时候，在图文书专区，在绘本专区也都会停留比较久的时间，因为有一些当然是给小朋友看的啦，就是充满童趣，什么情绪怪兽啊，情绪大饭店啊，教导小朋友做一些情绪的这个认识等等。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路线是大人小孩都适合看的，比方说像知名的日本绘本作家，他叫这个吉竹伸介，他的畅销作品叫做太热的话脱外套就好啦，这一部我自己也有买，超级可爱超级可爱。他说精疲力尽的话不用刷牙直接躺平就好了，那他说的也没错，我们很多时候大人就想太多了，要觉得很累，你一定要逼自己去刷牙，不用，我直接躺平就好了。这个绘本非常非常舒服。那之后还会再做这个单元，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他的就会持续的再做一下这个相关的主题。那重点是大家回馈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单元到底好不好听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听，你要跟阿德说啊，好听的话我在之后再做啊，对不对？这才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方式，不然都没有回应的话，我就想说应该没人喜欢听，所以就不一定会再做下去。但我自己喜欢啦，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做下去了，就像哈德公漫嘎一样。好，继续来听一下吴卓源这首歌曲《心动》。

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蓝又时这首歌曲曾经太年轻，我们今天城市夜间部倒数两首歌曲。年轻这件事情让人趋之若鹜，大家都希望长保年轻，但有时候年轻也是一种诅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个世间这个世界上面的悲欢离合。那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感受都特别鲜明，这也是年轻才有的这一种专属特权。好，今天节目进行到最后了，那在节目最后还是呼吁一下，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按个赞关注一下，或者是你有要推歌推主题都可以跟哈德说。然后我今天翻那个脸书的私讯对话，我才发现不得了，因为很多人现在还是会透过脸书传私讯，那因为我的脸书功能已经不完整了嘛，大家都知道，因为之前被停选嘛，所以脸书我有预设一个就是好像自动回复吧，我把它改掉了，我把它改成说请用多利用 IG 来传私讯因为脸书根本看不到啊，我今天一翻开来吓死我，大概五六十个私讯嘛，我全部都没有看到，它都被挡掉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有要私讯给哈德的话都多使用 IG 吧。好，对应到刚刚的这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接下来听到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喽，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
2: 、哎。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3: 是
2: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把它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
2: 鸡，对
3: 对
2: 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不行，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哎，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吧
2: 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跟我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啉落哈，
3: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哈，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3: 啊，
2: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
3: 哦，
2: 只能够喝中化汤。
3: 是啊，
2: 哦，一下就痛苦了呢。但是喝完以后哈，你真的会觉得说，哎，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 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3: 没错。哦，
2: 啊，嘿，干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吼，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现在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2: 对对对。
3: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
3: 啊，当然就是讲的中药哈，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2: 好、哦，
3: 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爱归纽归纽归纽，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欸，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其实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看减肥嘛，当然也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没错，
1: 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2: 对，
1: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对，痰比较多，
2: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1: 对，
2: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或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
1: 不一样，
2: 较大块的人吼，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几下温泉嘞，泡几下热水澡，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
2: 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
1: 流汗
2: 你也不小心把它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不小心去强连水，一共来讲不小心去塞胸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2: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2: 没错，
1: 对，
2: 没错。
1: 你真的人待在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2: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2: 真的
1: ，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2: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了茶包，他怎么喝？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2: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然后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也才2块3块嘛，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2: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2: 没错。
1: 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2: ？就是我们有甘草、
1: 甘草、
2: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2: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2: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2: 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2: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2: 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嘿，
2: 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2: 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2: 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2: 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 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2: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2: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干滴干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哎、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2: 是
1: 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2: 好、哦，
1: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2: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2: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的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对，
2: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2: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哦、
2: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2: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2: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哎。
2: 是的，
1: 嘿、嗯，
2: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2: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2: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
1: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2: 真的是
1: 无敌茶包，
2: 非常好的东西。
1: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2: 对，
1: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2: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1: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2: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1: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2: 第二就是
1: 蝴蝶袖一种，
2: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1: 对，
2: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1: 对，
2: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2: 这么可爱。
1: 哎，为什么会这样？
2: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嘿，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1: 对，
2: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嘿，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嘿，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1: 所以眼袋不见，
2: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1: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2: 真的，
1: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2: 这个太可爱了吧。
1: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2: 是，
1: 对呀，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2: 没错，
1: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2: 对，
1: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矮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1: 对，
2: 才一个多礼拜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1: 180
2: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1: 是，
2: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1: 哎呦，
2: 100左右，
1: 因为呢，其实
2: 而且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2: 对，
1: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2: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1: 对；
2: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1: 对，
2: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1: 是，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1: 对，
2: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1: 对，
2: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1: 对，
2: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藤黄果，
1: 对，
2: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1: 是，
2: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 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1: 对，
2: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1: 对，
2: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1: 嗯，
2: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1: 嗯，
2: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1: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2: 中国医药大学
1: 配合研究，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2: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1: 对，
2: 就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1: 对，没错，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1: 变多，
2: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1: 对，
2: 哦，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1: 当然，哦，当然，
2: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1: 嗯，
2: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2: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1: 嗯，
2: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1: 嗯，
2: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1: 嗯，
2: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你看你看，
2: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2: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1: 对，
2: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啊，
2: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啊，
2: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哦，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2: 真的
1: 真的，所以呢，哦，我们赶快，哦，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3: 是的，
2: 所以里面欢乐，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呐、啊，他一盒30包，好，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3: 对，
2: 那小 T 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3: 是。
2: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3: 当然，
2: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3: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2: 你本来880嘛，
3: 对，
2: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3: 对，
2: 对啊，那就是3000多，
3: 3000多啊，
2: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3: 哦，差不多啦。
2: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3: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2: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3: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2: 差不多啊。
3: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2: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好，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3: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2: 对，
3: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2: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3: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2: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3: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2: 对，
3: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2: 是，
3: 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2: 对，
3: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2: 对，
3: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2: 对，就
3: 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2: 对，
3: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3: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2: 对对对，
3: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2: 真的是，
3: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2: 对，
3: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2: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
3: 谢谢，
2: 对
3: 呀，
2: 哎呀，虽然说，
3: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2: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3: 对，
2: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3: 是
2: 帮助排便。
3: 对，
2: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小提有发觉小提的皮肤变好了，
3: 哦，真的，
2: 嘿，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3: 是的，
2: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3: 没错，
2: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3: 没错，
2: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3: 是，
2: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3: 是，
2: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这个神仙我们的这个茶
3: 是，
2: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我们就是一样啦本来是2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3: 是好，
2: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哈，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四包，
3: 对，
2: 好，一天就四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3: 哈，
2: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3: 对，
2: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3: 没错。
2: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3: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哦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2: 对，
3: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2: 对。
3: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2: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3: 湿疹啊，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2: 对、哦，
3: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2: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3: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2: 嘿，
3: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2: 对，
3: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2: 对，
3: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2: 对，
3: 都有问题的时候，
2: 嗯，
3: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2: 嗯，
3: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2: 对，
3: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2: 好，
3: 对，
2: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3: 对，
2: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3: 没错，
2: 好，来啦，那我。

0: 0800-5503 来买我们的这个神仙厨师的茶包，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1: 非常贴切，
0: 对，真的。然后真的 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那这一盒呢，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
1: 哈。
0: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

0: 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1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由台北曲艺团打造的品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将在8月29号孝工台南文化中心，由谢小麟、刘世明、叶宜君、刘尔金、黄义豪等人以时下流行的 AI 科技爆笑独创的群口双簧，陪观众度过欢乐的暑假尾声。现在剧团推出限量5折青年席，欢迎民众到 OpenTix 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4: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4: 嘿，
0: 啊，你拿中段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4: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4: 对
0: 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 啊，
4: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4: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4: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4: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4: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4: 真 的，
0: 怎么那么好喝？
4: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對，
4: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4: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4: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4: 没错，
0: 对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4: 对，
0: 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4: 是啊，
0: 对啊，
4: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红茶，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4: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4: 对啊，
0: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4: 是啊，对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又多了一个层次。
4: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4: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4: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4: 然后能针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4: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4: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4: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4: 把它排出去，
0: 对，
4: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 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4: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0: 嘿，
4: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4: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
0: 嘿，
4: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4: 哈，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0800550123，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有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2: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 请你比给了他哥来。
2: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啦啦哇哦！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I
3: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台塑使用
2: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穿的街，你住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爱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时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感谢합니다
4: Gracias Merci
5: 감恩
6: 감谢、哦、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89.1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VIP 反攻计划启动，个股重于大盘，顺序重于产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宏大涨 50%， 联雅 36%， 亚特力 KY 33%， 日电贸 27%， 国巨也有 24% 获利。布局下一个首富，先卡位才有机会。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生。
1: 我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和这个伊朗的协议啊尚未取得进展，那国际的油价呢就延续了这个涨势哦。美股四大指数在这个周二除了费半指数有来逆势收红之外呢，其余的指数都是下跌的。那么台股周三呢早盘是再创这个反弹的新高哦，行情呢现在是从反弹走到了回升。那么第二阶段全新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他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反攻进入了第九天哦，也重新回到了这个45000点的关卡。这个盘中呢涨停板的家数又超过了40家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我们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哦，涨停板的数字超过40家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盘的啦。那今天行情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哦。
1: 是，
2: 如果你用传统的解读方式来告诉我说台积电为什么不反映它的法说，又有什么不创高，那为什么成交量没有回到1兆多少、哦、那这个都是传统的解法，我都不想说了啦。我们的家族朋友只在乎一个赚钱效应。
1: 是。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时间上、哦、也会略有调整。
1: 嗯，
2: 就是我们的频道已经有通知我了嘛、哦、
1: 是。
2: 我的时间上会略有调整。所以在这个时段、哦、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就剩最后一周了。那大家务必啊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点。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今天排除万难，现在什么事都不用做。
1: 都不要做。
2: 开车的停路边、哦、先把我们的 YT YouTube 订阅起来，再来呢加我们的官方 LINE、
1: 嗯、
2: 那我现在就直接跟大家讲、哦、你要跟就是要跟着真正有能力赚带你赚到钱的人。
1: 嗯，
2: 我说这个行情要走回升格局哦。
1: 是，
2: 所谓的赚钱效应，我先跟大家解释。假设你买了联亚，你是跟我买在那个位置哦，跟我买在靠近这个
1: 上周的那个，
2: 对对对。
1: 嗯，
2: 假设说你买联亚的这个位置哦，你赚了3根涨停，然后，那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叫你买华星光，你敢不敢买？
1: 当然敢啊！
2: 你一定敢买嘛，因为你联亚赚很多嘛。
1: 是，
2: 那你当时联亚如果买在1600，然后你赚到2600的话，刚好一张是赚100万，买5张就是500万。
1: 嗯，
2: 这个时候我再叫你买华星光，你一定敢。
1: 是，
2: 这就是最基本的赚钱效应。
1: 嗯。
2: 因为赚钱会让一个人胆子肥，有信心。那如果说你都没有赚到钱，我开口告诉你说，不管 CPI 公布多少，都是买点，你信吗？你不信吗？因为你看到人家网络上面说被动元件多惨，你会以为那是真的吧？对不对？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媒体影射说，被动元件的大股东，像那个国巨大股东有可能在卖股票嘛？对不对？
1: 嗯。嗯，
2: 那影射了半天，你也觉得会声会影，吓得要命。结果你看现在后不后悔当时没有买。这个就是说人齁、哦、我说别人在恐吓你的时候敢买的只有一种人，很简单，就是你抄底赚到钱的人。假设你买，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那个和盛堂日出第一天的时候有教大家进场。那你如果说你敢买在这个地方齁、哦、和盛堂买进去赚到钱，那你买华星科跟国际你敢不敢？
1: 当然敢，
2: 你一定敢。
1: 是。
2: 这一样的道理嘛。嗯、所以我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盘势赚钱效应已经出来了。
1: 嗯，
2: 或许你没有参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至少我带我的会员，我们是这样买的。
1: 嗯，
2: 你看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嘛，你联亚买在1600，今天已经2600啦、啊。
1: 嗯，
2: 3500就全部创新高了嘛。Lumentum 他现在要公布他的营收，那其实那个业绩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在走自己的路啦、啊。
1: 嗯，
2: 你想想看哦，南亚科，我讲一个道理，南亚科创一个历史新高，请问你美光有创高吗？
1: 没有，
2: 答案是没有嘛。
1: 嗯，
2: 海力士有吗？根本就没有，差得远呢、欸。神送还差一大堆。
1: 嗯，
2: 这个就表示说市场上给你很多错误的观念。现在全世界的机体是以台湾为中心，你看别人的国家的那个机体要干嘛？对不对？你以南亚科为中心才是重点嘛。那但是我讲这个观念认同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媒体上总是喜欢把国外下跌拿来当作台湾杀的理由。
1: 嗯，
2: 可是这个不合理啊。别人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杀啊。 对不对？那你不是表示台湾比别人强吗？既然如此了，你还看他干嘛嘞？可是这个东西一般投资人就不明白嘛。嗯、但是懂与不懂这件事情哦，是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但是我绝对相信，如果你是有赚钱的，你一定会相信我，因为你是赢家这一方嘛。你如果说林雅有赚到钱，我这样跟你讲，你一定信。那你没有赚到的话，你当然不信嘛。所以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讲一句话，现在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已经出来了。我从哪里可以你证明，你知道吗？你看买林雅赚到钱的人，他去买华星光又赚，那你敢不敢买光盛？不用说我叫你买光盛啊，你自己都会把光盛找出来买啊。为什么？你胆子肥了啊，你一直赚钱你怎么会不买呢、
1: 嗯、
2: 哪个赚钱的会离开市场？没有啊。市场上会热衷于讲笑话，在那边夺魂剧啦，什么国剧、来生债剧，喜欢在那边讲那种赔钱的苦，那种冷笑话的那种人是哪一种人，你知道吗？就是没赚到钱的人嘛、嗯、对不对？你赚到钱的人忙着抄底都来不及了，在那边总集这里卖那里卖凑钱出来，对不对？哪里还有钱来买股票？抄底，忙都忙死，还跟你讲笑话，对不对？
1: 对，
2: 不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些人现在干嘛？忙着买第二波的股票嘛。所以现在市场上之所以赚钱效应出来，我跟你证明的点就是说，你看林雅出来了以后，你看华星光转强了，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光盛也转强了，
1: 嗯。
2: 然后 IET 也转强了，
1: 嗯。
2: 那我再拿第二个例子给你证明哦。你看这个被动元件转强了以后，诶，这个合成厂拉上去以后，信昌电也跟着拉。
1: 跟着拉，嗯。
2: 然后呢，你看这个国巨也跟着拉。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波买信昌电，对不对？
1: 对。
2: 涨停板恭喜嘛。
1: 是。
2: 你看我们的 LINE 就知道赚多少，对不对？这一次的联雅齁，买在1600的朋友、嗯、一张是赚100万的啊。十张的话你刚好赚1000万。哦，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173的信昌电。那昨天我们有 call 啦。第一时间买到150的人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哦，昨天的150是买不到啦。昨天的这个价格我来看一下，有两组齁、哦、有一组买的是比较早一点。那今天攻上来的这一组齁、哦、是昨天的那一组。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大概170左右。哦，大概170左右。不过昨天买进去的那一组收市收在185，那今天是来到203，所以你大概一张已经赚3万了。
1: 嗯，
2: 那跟我买30张的朋友大概快要赚100万，就是隔一天而已，
1: 是，
2: 对不对？那为什么敢买30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看到我们那个
1: 联雅成功了
2: 、啊、然后呢、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次我跟大家讲，和生堂是周级别的日出嘛，
1: 是，没错，
2: 周级别当时的那个日出点是在差不多420左右，你们知不知道和生堂今天多少？
1: 大概
2: 700块，快翻两倍了，
1: 是，
2: 所以先抓龙头嘛、哦、
1: 嗯，
2: 那有人开始来问我说被动元件会涨到哪里，那我直接跟你讲，被动元件会涨到怎么样？涨到那些人后悔为止，涨到一定涨到让他们后悔的、啊
1: 嗯、
2: 只要你嘲笑过被动元件，就涨到让你后悔了、
1: 嗯、
2: 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记得你人生当中曾经有下来的机会，你不买嘛，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有人在那边跟你讲说高档套牢重重卖压，哪有重重卖压，明明杠杆去的超干净的。我其实老实说了齁、哦、你说像联雅3500打到1300啊，不卖的人根本不会卖的啦。
1: 嗯，
2: 他干嘛卖？他成本搞不好是400呢，他卖什么东西、
1: 啊、
2: 你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嗯、
2: 有人说什么、
1: 嗯、
2: 那个高涨跌下来赔死了，我跟你讲，你搞错了，真正没有卖的人他成本是400，他赔什么东西？400拉到3500他都不卖，拉回来1300还是不卖，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目标看10000啊，他为什么要卖？对不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分析为什么会失准头，为什么会有一个偏差，你知道吗？因为这些网红齁、哦、他教你站在输家的立场分析。我先假设你成本是3000，所以你应该赔很惨。那不是先假设你是输家吗？但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成本是200、300、400、500啊。我要先假设你是赢家，你在分析一个股票的时候，你要先假设你赢家怎么想，你不要去管那些输家怎么想。输家是跌下来这边讲笑话，看网络梗，然后在那边互相取暖。那个你跟他们在一起干嘛？你跟那种人在一起干嘛？你要跟我这种人在一起啊，
1: 是
2: 你人生才会有希望嘛。
1: 嗯，
2: 你跟那些输家讲笑话的在一起有希望吗？ 对不对？没有赚到钱，然后晚上喝啤酒，在家里又不敢出门，看着那个电视，人家讲笑话，网络上大家这边奚落，大股东好坏，大股东要卖股票，结果人家大股东卖了吗？根本没卖，笑死人了，底部都被他抄光了，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哦，来，我们继续讲了哦，这个重点啊。应该要跟着这个能够赢的朋友啦、哦、
1: 是，
2: 那好好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机会。那我是这样子要跟大家讲、哦、既然这个涨价概念股都回来了嘛，那理当来讲的话，矽晶圆也有人打底啊。所以你看昨天有被误杀的是谁？是那个台盛科嘛？
1: 嗯，
2: 台盛科还不拉起来了？
1: 对，
2: 那你看环球金也拉起来了，
1: 有，
2: 所以中美金当然也拉起来了。
1: 嗯，
2: 那这个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样呢？就是说第一档被误杀的股票啊，它会陆续打底完成。
1: 嗯，
2: 陆续打底完成的话，这个重点就来了，你还有好几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回升的概念股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涨价概念股记忆体已经回来了嘛，被动元件反弹当中，
1: 嗯，
2: 然后矽晶圆的话打出右脚，
1: 是，
2: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保护元件、功率元件，
1: 对，
2: 还有另外两个族群啊，那这两个族群现在就是在低档还没有涨到。第一时间齁、哦、来跟上我，我带你做进场，好好把握这个喷出的暴力反攻。
1: 是的，好的，这个老师预告的赚钱效益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订阅老师的 YT 频道还有这个官方 LINE 要加起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次呢全新的七涨名单老师呢也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就像老师说的，还有两个族群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的哦，所以呢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这一次绝对来得及。那当然为了帮助大家可以跟上这个行情哦，这次呢老师也特别帮大家规划了这个 VIP 的反攻计划，除了呢选了这个新的七张股之外呢，先买谁的这个顺序也非常的重要，这个买点呢是稍纵即逝哦，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所以呢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当然这个 YouTube 频道也要记得订阅起来哦。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15到1:52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

0: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好，陆平好，大家好。
2: 好，那么这个行情从反弹到回升哦，就像老师说的，有很多股票呢都已经出现了周级别的日出，所以呢新的攻势当然也开始咯。那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新一波的起涨机会，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3: 新的这个警示关紧闭制度，我说对高价股是友善的，
2: 对、
3: 当时也是有人不信的、
2: 是。
3: 那么友善的层面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讲、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关的当下、我只关你两分钟，你的流畅性还是会比以前好，
2: 是。
3: 不管你是五分钟或二十分钟、那这个很简单，你看联亚就知道、在被关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可以盘旋盘上来，
2: 是、
3: 不用说刻意去拉或怎么样，但是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易状态、对不对？
2: 是。
3: 那再者第二个就是说，就算你在这个时间点不去拉动它、OK， 那时间上从十天减成
2: 天数也变少，
3: 五天，也是对你很宽容。为什么呢？这一点呢，你看这个南电就知道，窄板的南电齁、它被关出来，本来要关更久，本来这个礼拜都应该要被关着嘛，
2: 是，
3: 但是他提前出关了，
2: 出关了，
3: 那因为你满五天就出关了，那出关了以后呢，南电怎么表现？
2: 直接涨停板，是，
3: 所以你看嘛，本来就该涨停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以前关你啊。其实多关五天有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反映市场那个资金对价格的一个渴求嘛。我这样讲没错吧，很公道吧、要不然为什么你出来就涨停？
2: 是。
3: 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景硕跟这个星星，你本来要被关到八月中旬，你是不是下周一就要出来了？
2: 对。
3: 你说很多股票都有机会啊。所以原本这些上了一千很容易被关的股票，你会发现到它上了一千往两千走的流畅性变更好了。那大家是不是应该好好把握刚刚上千的股票？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一千的股票涨到一万你先不要管涨不涨得到一万这件事情，你光是一千涨到八千，你的资金就会从一千涨到一亿了啦。所以很多的朋友一亿多是有机会的，尤其在今年真的你要把握完成你的梦想。
2: 是。
3: 那之前你跟过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跟我的风格是绝对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底部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股票根本就不要杀，加码就对了嘛。
2: 对。
3: 你现在看一下被动元件，看一下记忆体，看我说的对不对，对不对？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细光子是最明显。好，那窄板出关啊，这个陆陆续续要创新高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备股的长广来做一个跳空涨停。那这是不是代表 PCB 上攻的时候你也要开始注意 PCB 的设备呢？窄板既然带动了设备开始往上做一个跳空，当然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抓什么？我们当然也要抓这一次最强的 PCB 相关的一些设备嘛。那我们看到联茂涨到这个位置齁。其实很多朋友已经赚很多了，那注意一下，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样子一个机会点的时候，我们要把握刚刚起涨的一些 PCB 设备股，目前都还在极低的低档
2: 是。
3: 关于跌最深的这个 PCB 的族群上游我们来看一下波纤布这一端啊。那这一次我们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是在上游的铜箔，或者是在波纤布这一块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金居那大家看一下德宏，都是在这一波拉回的过程当中，这个幅度高达60-70%。
2: 对呀、
3: 你跌这么深其实你再怎么补跌你大概没有多少低点了。这个道理就跟那个矽晶圆是一样。你拉回这么深你重新打底，市场上会重新认同一个新的底部嘛。
2: 是。
3: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这个投资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其实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大家想一想了也许你听收音机的话，这个几何概念没有那么清楚的，我用数字讲给你听。很多人认为说股市拉回真的是磨人，股市拉回真的是催命了股市为什么这么让人伤心啊？

0: 其实股市拉回是对你好，你才真的能够赚到钱。有的人以为齁，我股票只要死报报个十年八年然后拿到钱，这个就叫做赚钱，其实不是齁。Ruby， 我们来讲一个数学题目齁，全国的听众朋友你仔细听。
1: 是。
0: 假设有一档股票现在是60块，结果它涨到120块。齁，我们算180好了啦，算我们玩大一点。
1: 三倍。
0: 假设一档股票齁，它从60块涨到180块、对不对，是不是三倍？
1: 对。
0: 拉回到120，那你从180拉回到120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觉得很恨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档股票从120又涨到了240。
1: 哦
0: ，OK， 那从60报到240，总共几倍？四倍嘛，齁。那我现在讲给你听哦，假设你原本60块涨到180的时候，你有先卖一趟，这个时候呢？你200，你回到120的时候，你买回来再涨到你原来的240，你赚几倍？你知道吗？答案是3×2=6。你原本啊只能够赚400%，你就卖了一趟捡回来，你会变成600%。我问你，谁比较赚？
1: 哇，当然是后者。
0: 这个道理很多人他想不通啊。这就是为什么被动元件拉回要买，矽光子拉回要买。当你想通这个道理，天下的钱你赚不完。对不对？最可怕的市场上的杂音叫做什么？当时这档股票从180拉回120的时候，所有人都嘲笑他，所有人都亏他，笑他，对不对？什么夺魂锯啊，什么来生再聚啊，什么公园找位置啊，对不对？大家笑他，考谁他，对不对？小心呢，大股东要在这边卖股票，你当心啊，韩国人要崩盘了，完蛋了啊，这个地方美国要升息啦，升完息以后这个 AI 万劫不复啊，深不见底，你没救啦、对不对？结果打出一个坚实的底部，你看你底部没买又拉上去，不是跟现在很一样的情境吗？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啊，假设说一档股票你都不拉回也不给机会，除非你买在最低你怎么赚，但你拉回给了机会，你买在120的人一样可以翻倍到240，那你原本在60有进场的人高档只要你肯卖，你再买回来一次，原本赚的四倍会变成赚六倍。所以我在这边有跟大家勉励啊，这一次的拉回就是让你发财用的，
1: 是
0: 跟着真正能够带你赚到钱的人，我来带你赚钱。这一波从反弹变回升，全新的股票现在才刚开始，就算你当时没有买到这个和生堂，这一次都还有进场点。接下来的三档平凡股票立刻跟我来做进场。
1: 是，好，这个 AI 带来的商机呢，还有这个 AI 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这些观念呢，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一直有来告诉大家，所以呢要来相信 AI， 让这个 AI 来帮你赚钱，帮你带来财富哦，你绝对呢可以成为这些顶尖 AI 公司的大股东哦。那这一次呢，老师特别为了帮大家呢可以来跟上行情，当然呢也特别推出了这个 VIP 的反攻计划，全新的一波起涨名单呢，邀请大家务必好好把握，老师呢当然也帮大家准备好了三档股票哦，尤其呢前面第一阶段呢没有跟上的朋友，这一次呢绝对要积极的来参与这个第二波的好行情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务必好好来把握机会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时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在小学阶段，不管是上台写字、打球、拿筷子还是举手，只要是左撇子的朋友，可能都会免不了被大家讨论一番。今天正是国际左撇子日，这是一个专属于惯用左手的人的节日。那么后来有研究发现，就有些神经科学家发现会形成左撇子可能跟我们体内一个叫做 LRRTME 的基因有关联，然后还有几个可能是在后天可能会导致你有是左撇子。第一个就是你右手受到长期性的伤害，一般认为是8个月以上，你的右手如果没有办法行动自如，处在一个行动不便的状态，你很有可能就会因此成为左撇子，即便你在右手功能恢复之后，你可能都还是左撇子。以及呢，在天生的部分呢，有一些理论认为可能你在出生前接触到比较高剂量的睾固酮这个元素，这个成分你比较有可能会成为左撇子。那这个是由神经疾病学家诺曼贾许温德提出的，所以这个理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贾许温德理论。这个理论就认为说，在怀孕期间妈妈接触到的这个睾酮依照剂量不同，会对胎儿的脑部造成不同的发展。那目前的研究认为，睾酮会抑制脑部左半叶的成长，所以更多的神经可能会转到脑部的右半叶。那右半叶的神经会对应到我们的左半边的身体，左手这样子，因为有这个缘故。那么高度开发成长的右脑对于语言跟惯用手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除了有可能会成为左撇子之外，这个理论也认为接触到比较高剂量的睾酮也可能会导致有一些学习障碍、阅读障碍，但是也同样会增加空间视觉化的能力。而在印度或者是许多伊斯兰文化的国家，有在如厕之后用左手来盛水洗净自己的肛门周围的习惯。那因此很多伊斯兰国家或者在印度，他们普遍会认为左手卫生方面比较不洁净，所以用餐的时候会用右手来进食，但除了用餐之外，大部分的动作都会用左手进行。另外在动物界，大多数的野生黑猩猩更喜欢用左手，然后在北极的这个北极熊总是用左爪来捕猎，公猫则是习惯用左手，就左边的爪子，那母猫呢，大部分则是喜欢用右边的爪子。以及在狗狗的部分，大概 15% 的狗是右撇子， 15% 的狗是左撇子，剩下的70%的狗是没有明显偏好。但是有科学研究发现，有左撇子或右撇子习惯的狗比较容易被人类训练成导盲犬或者是警犬，而且它们对声音也比较容易敏感。还有在70,000种目前已知的瓜牛当中，大概5%到10%种类的瓜牛，它们的壳是往左螺旋。在今天1975年8月13号，在美国有一群左撇子，他们就当时成立了国际左撇子组织，因为他们发现大部分地球上的人都是右撇子，而且很多设计也都是以右撇子的人的习惯去做的，所以国际左撇子这个组织，他们就希望可以争取左撇子的相关权益。在1976年的时候，他们就把每一年的8/13定为国际左撇子日，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天可以多多关注惯用手不同的人的需求，包含在教育啦、日常生活各种的工具上面，都可以更加重视这一群惯用左手的人的权益。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苏慧伦的《左撇子》。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和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和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5: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6: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7: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8: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新闻的消息。韩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宣布，将原定在六月三十截止的香蕉、凤梨还有芒果等水果5%的优惠关税措施，再延长期限到今年的8月15号。对此，我国的农业部表示，本次韩国同意延长降税优惠，特别要感谢我国的外交部、驻韩国代表处等单位的协助，以及有立法委员还有地方政府共同争取，透过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向积极的韩国方面说明台湾水果高品质以及台韩两国水果产期的互补性。而农业部也强调，未来会继续推动台湾农产品走向世界，除了巩固跟深化美国、日本、韩国这些成熟市场之外，也会积极辅导业者分散风险，开拓东南亚、纽澳这些新兴国家市场的通路，为台湾农产品外销创造稳定多元的永续商机。台湾高铁与日立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曾签订12组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采购契约，随后展开设计、细部的规划以及制造作业。其中第二单元5到8车由日本车辆公司承制，在今年5月份已经顺利出厂，交付给日立公司完成列车整合。第一部列车已经正式出厂，并且准备要在8月15号运抵台湾的高雄，随即要展开一连串静态、动态测试。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公布2026年第三季中央社会住宅招租资讯，本次总计释出新北、南投、台南及高雄四县市总计6处社宅，合计有1500户，将从8月14号到9月14号开放申请，预计今年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在2027年3月1号就能入住。而本次招租以挺成家、支持生养为主轴，持续提供青年、育儿家庭以及弱势族群更多的居住支持。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分区域、分阶段实施，北部县市实施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台北捷运公司提醒，列车届时会正常运行，但地下街将暂停营业，各站是只进不出，请旅客配合人员引导避难。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则提醒，市区公车届时会暂停发车，已经行驶在路上的公车也会暂停营运，车上民众应该配合人员指示避难。另外，除了往年内政部实施的防空避难指引、疏散避难之外，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表示，在今天下午同样会演练行动网络降速，预请民众提前做好准备以及规划。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1: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 VIP 返工计划启动，个股重于大盘，顺序重于产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50%，联雅36%，亚特力 KY 33%，日电贸27%，国巨也有24%获利。布局下一个首富，先卡位才有机会。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2号。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7: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近几年大家都要开始去找一些比较天然的食材，然后希望可以从这种天然的食物就来获取到一些营养素，相对的比较不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隐忧，然后相对价格上可能也会比较亲民一点。那其中有一款食材你应该有听过，它叫做奇亚籽。这个奇亚籽目前坊间的一个说法是它可能有助眠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目前是并没有研究直接证实奇亚籽有这样的助眠的功效。那么吃奇亚籽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些营养素，包含有色氨酸、镁、Omega 3还有膳食纤维，那这些营养素被认为是在研究方面跟睡眠调节有关联，所以有人才会这样去直接把它做串联，直接去跟他讲说睡眠你要助眠就是吃奇亚籽。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目前没有科学研究直接去做这样子的关联性，我们只知道奇亚籽里面有这些营养素，那睡眠调节跟这些营养素是有关联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这样子而已。在2024年有发表在一个系统性期刊上面的回顾研究，就有提到说你如果长期吃高油高糖这些饮食习惯，容易导致你身体发炎，这个发炎的身体就会导致睡眠品质比较差，或者是你的睡眠时间异常，可能会过短或者可能过长，这些都有关联性。尤其呢，在本身你已经有肥胖或者是你本身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疾病的朋友，这样的效果会更明显。营养师就有提到说，在食物当中的营养素对睡眠大部分其实都是间接性的支持，应该不会有那种有一种食物你吃了马上这个营养素可以让你一夜好眠，目前是没有发现这样的营养素，大部分呢都是让你的身体其他的部分，例如说让你身体不要那么容易发炎，那你睡眠品质就会相对的比较好，都是这种间接的支持，不会立即让你吃了马上就想睡觉，如果有呢其实也蛮可怕的。那睡眠品质当然就受到很多的影响，包含饮食、压力、作息、疾病、心理状态都有。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有人跟你说啊，你吃某种营养素或者多吃某一种食物就能改善失眠，那你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个有可能是夸大不实。那除了奇亚籽之外呢，近年有很多在助眠的保健食品方面有添加一些营养素，比方说像伽巴啦或者像芝麻素等等。那这时候我们就容易认为，我们会误认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类似安眠药的效果。但是呢，必须要说伽巴它是人体的一种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它主要的功能是舒缓你的紧张情绪。那么芝麻素则是抗氧化，它可以降低氧化的压力，协助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然后去间接的让你的睡眠品质可以有改善的空间。营养师也提到说，目前像这种口服的伽巴啦或者芝麻素是不是可以直接改善失眠或者直接帮助你入睡，没有人体研究证据，就是至少没有那种大家口径一致的人体研究证据，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先打一个问号。而且呢，医疗上也会建议你，这些是帮助你的保健成分，是辅助的效果，它不能够直接取代其他的失眠的治疗，包含安眠药是不能够直接做取代的。那实际上目前也没有研究直接告诉我们说吃奇亚籽可以改善或者治疗失眠。奇亚籽有色氨酸、有镁、有 Omega 3、有膳食纤维，这些可以调节你的身体有关睡眠的一些营养素，可是它并不是直接让你产生睡觉想睡的那个念头或者是欲望。那奇亚籽可不可以吃呢？营养师就说，你要吃的话，每天的建议摄取量大概是一汤匙，实际能够提供的营养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要吃奇亚籽吃到可以明显改善睡眠，其实蛮不容易的，那个量要吃到蛮多的。所以你不要对它有过分的期待，你不要对它有一些不实际的期待，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让你补充这些营养素的食材，这样就好了。重要的是你要建立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那么色氨酸在奇亚籽里面有这个成分，它的重点概念是褪黑激素的原料。色氨酸是人体需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也是你要合成血清素或者褪黑激素的原料。所以如果你色氨酸缺乏，你的血清素、褪黑激素可能就不容易合成，那你的情绪调节、你的睡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干扰。所以色氨酸它的重点是在这边。那除了奇亚籽之外，你想要补充色氨酸，牛奶也有，鸡蛋也有，黄豆制品也有，豆类食物也有，所以不是只有靠奇亚籽才能够补充色氨酸。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我们都希望能够充满活力啊，身体非常健康的走下去。但是呢，当身体你面对各种压力，然后不当饮食或重大挑战的时候呢，事实上你的这个消化道到全身的黏膜组织哦，就成了最容易受损的第一线。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带来这个呢，拥有强大修复力的天然的一个黄金精华，它被誉为是液态的天然维生素哦，就是我们重建内在防护的秘密武器，叫做沙棘籽油哦。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健康顾问安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安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如果说很多人在问我，老师如果我真的时间有限预算有限，然后我只能够去选择一个保健品的话，你会最推荐什么？我必须说凭良心讲，我自己个人最推荐就是沙棘籽油。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其实我在说那时候大家开始对于健康非常重视是在疫情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感染，大家第一件事情最强烈感受到就是喉咙痛如刀割，因为那个黏膜组织整个都被破坏。那我们知道像现在其实又开始流感了，然后新一波的疫情又来了，虽然说现在有所谓的疫苗，然后也有这个可以让你减缓一些症状的那个病毒也没有这么的严重，可是它在让你生病的过程当中
2: 很难受很难受，对，
3: 你知道那个连口水都没有办法吞，
2: 没错没错，
3: 然后整个口腔黏膜破到很严重，甚至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在化疗，你知道化疗的病人黏膜都会破，口腔破到完全没有办法进食，然后整个人一直消瘦一直消瘦。所以我为什么会很推荐沙棘籽油，它对于一般人健康的人来说，它可以强化你的黏膜的免疫力，也就是让你的免疫系统就好像戴了隐形的口罩，会增强它的一个防护。如果是对于生病的来说就更好，因为它里面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正确来说目前鉴定出来有428种营养，所以它能够去协助我们身体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反应之外呢，就我刚刚讲到说我们朋友那个口腔黏膜都破光光，他后来就是因为我送他沙棘籽油，我就说请他可以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保养，他就说他原本每一次化疗都觉得很想死，因为没有办法进食，然后一直消瘦，可是那时候医生跟他讲，如果你的体重掉到再更轻，连化疗都不能做，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他就是把那个沙棘籽油，我们就建议他，因为我们是做成软胶囊，你就直接在嘴巴里面牙咬破，含在嘴巴里面，
2: 它就有一个那种润的感觉了。
3: 对，它除了有润泽之外，直接那个油脂能够包覆你的伤口黏膜组织，让它做到一个修复。他就说他那一次是唯一一次化疗竟然口腔没有破，或者是破了之后很快的就好，然后他就在那段时间补充了很多像什么牛肉精啦，然后什么鸡汤啦鱼汤，让他可以身体吃到很多的一个养分，之后他顺利的度过了好几次，总共他 total 做了好像8次还是9次的化疗，就顺利结束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对抗我们在讲说 COVID-19 或者是说呢你因为生病而导致一些黏膜破损等等的情况，沙棘籽油它是一个非常强大对于身体的一个修复能力。那尤其你节目一开始又提到它是所谓的液态的天然维生素，怎么说呢？因为它就是从那个沙棘果里面的籽萃取出来的油，400公斤的果实只能萃取1公斤出来油，
2: 都精华，
3: 对，都精华。所以为什么有人要叫它液态黄金？它很珍贵，它里面你能够想象得到的维生素，它通
2: 像是有哪一些？
3: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D 全部都有，而且很多人会想说啊，我平常又有在吃维生素啊，可是你要看哦，你平常吃的维生素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
2: 啊？对，很多时候都是化学合成的，
3: 而且它要做到高剂量，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到高剂量，你身体的吸收大概只有10%-20%，因为化学合成身体的吸收率很差，但我们的沙棘籽油是100%
2: 是天然的，
3: 对，纯天然，你看到它的成分表完全没有任何添加其他东西，它就只有纯沙棘籽油，而且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最高等级的大果沙棘，为什么说它是最高等级？因为是当年苏联在跟美国进行太空的军备竞赛的时候，他们特别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成立沙棘的军事农场，你要想想看，他们是为了要作战军事用的，特别栽种出来，所以才会有428种的营养元素，一定要是大果沙棘这个品种。
2: 像他们那个核心的优势在哪里呢？
3: 那因为这种品种的沙棘籽油， 它的营养价值最高。如果在市场上你有看到是中国来的，它其实营养价值也很高，可是大概在100来种，所以就差了4倍。所以你当然选择就要选择400多种的，你就可以完全取代掉所有的维生素瓶瓶罐罐，甚至包括像微量元素啊、
2: 脂肪酸啊什么之类的。
3: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它这里头有 90% 都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它可以修复黏膜的那个叫做 Omega 7，这个 Omega 7的一个修复脂肪酸，它的一个作用性非常棒，就在于哦，它不是我们自己讲哦，它是包括一项在行政院农业部的一个官网，它有一个药用植物区，还特别有介绍到沙棘籽油。台湾虽然没有沙棘，但是因为这个药用植物它太厉害了，那我们既然台湾也现在能够进口嘛，所以它的保养作用是，它直接在官网上有提到说，沙棘可以抗发炎、抗微生物、消除疼痛跟促进组织再生。
2: 是
3: 那个促进组织再生就是修复黏膜。所以不是我们讲啊，连行政院农业部的官网都有这么提到了。那既然它可以修复黏膜，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喉咙痛、嘴巴破之外，
2: 反正全身都有很多地方有黏膜啊，对不对？
3: 你有没有发生过胃食道逆流呢？
2: 有、hey, 就是那个火烧心嘛。
3: 对，那个其实就是你的食道黏膜被胃酸侵袭破坏。
2: 对，
3: 这个时候沙棘籽油它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性。所以我们就在讲说，沙棘籽油它真的是万用，
2: 是
3: 哦，内服外用都非常好。包括外用的部分，我们还有做一个外用的修护霜，你皮肤上有任何的伤口、任何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来擦它来做到一个修复，甚至包括你可能穿新鞋磨破脚，你马上擦一擦之后呢，
2: 它修复能力很好，
3: 它半天一天的时间它就整个结痂就好了。那我们之前有听众跟我们分享说，他煎鱼不小心烫伤，结果烫伤之后那个也是破皮嘛，然后结果呢起水泡，他也是给它敷上去，第三天那个整个水泡消了，到第五天的时候它几乎完全看不出来有烫伤的痕迹。
2: 是
3: 它的修复性非常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爱用代言人是台中很知名的美丽其整形外科的院长黄其琛医师，他自己本身是整形外科院长，所以他就也很鼓励他的一些医美的患者术后直接用沙棘籽油来做保养。为什么？里面的营养元素这么高，这么多的抗氧化物质，你看哦，你做医美是不是为了要维持外在的年轻漂亮？
2: 没错没错。
3: 但是当你体内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尤其是这里面的 SOD 的酵素含量非常高，它就可以协助你维持医美的效果之外，我们有很多听众是开始吃一吃之后发现说，我皮肤怎么越来越白？因为它维生素 C 含量是所有的天然植物当中含量最高的，然后它还可以淡斑，因为它有很高的 SOD 酵素，它可以就是我们就抗氧化跟淡斑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哇，难怪安安老师会推荐说，如果说只能吃一种保养品，就是沙棘籽油。
3: 对，因为你知道，我个人就是你知道很爱漂亮的人，我
2: 既然你也保养得好好哦，
3: 谢谢。我自己已经是迈入五字头年纪的人了，
2: 完全看不出来。
3: 但有人都觉得我看起来很可能像3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所以我就觉得说，由内而外的保养是真的相对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呢是吃素，他不能吃鱼油，那所以他没有办法补充到 Omega 3，对不对？这里面也有丰富的 Omega 369都有，而且除此之外，很意外的就是我们的沙棘籽油它竟然还可以护肝。
2: 对，
3: 因为你知道市面上有一本书是中山医学大学的吕丰洲教授，他去研究了沙棘之后，特别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就直接叫做《沙棘消炎护肝第一名》。开宗明就告诉你它的消炎很强，然后它还可以护肝，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消除肝脏发炎，修复肝细胞，所以它对于护肝，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比较容易疲劳，GOT 跟 GBD 指数比较高的人就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2: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这个保养的话，你就吃这个沙棘籽油，而且我们还有那种外用的，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今天听了安安老师的分享，真的如果要选的话，就选沙棘籽油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包括了你内部的黏膜、消化道、肝脏全方位的一个守护哦。那今天的这个组合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优惠呢？
3: 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的沙棘籽油不管是内服或外用，人可以使用之外，连毛小孩
2: 毛小孩都可以，
3: 对，都可以一起来做使用，猫猫狗狗都可以吃哦。然后
2: 天然的，
3: 对，然后外用它如果皮肤上的问题，也可以帮它擦那个外用修护霜。 那我们讲到说那罐外用修护霜价值1280，
2: 是
3: 今天如果你有订购优惠套组，这一罐价值1280的外用修护霜免费送给你。
2: 哇，太好了。
3: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想要来索取免费体验的话，今天我要提供3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赶快来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今天的优惠组合呢，以及30份的免费体验，都可以来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
2: 好，今天就提供给大家30份的免费体验机会。如果说你订购成功的话，直接送给你就是价值1280元的这个外用修护霜一瓶哦。所以呢，快点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再次谢谢我们安安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4: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3: 无卡分期？
4: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3: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4: 来玛尼，
3: 什么你？
5: 玛尼通讯。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 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北部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以及宜兰县，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将会执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受阻的应变演练，届时上网追剧、在社群上传档案或者是高流量的服务都会受到阻碍，只会保留基础的语音通话以及简讯功能，在体感上有如出国漫游流量用完。而固网、WiFi、警消救灾通联还有 ATM 则是会维持正常运作。官员表示，天灾、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或者是复合式灾害，随时可能会让行动网络瞬间成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演练的重要目的是引导民众提早思考替代方案，也建议民众以室内电话、固网、WiFi 或者是无线电作为替代，同时先写下重要电话、集合地点以及联系时间作为备用，或透过相关的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取得救济站位置。由半县室内乐策划的2026年音乐厅系列弦之森半县森林狂欢节将在今天晚间于彰化县园林演艺厅演出。这场音乐会以法国作曲家圣桑经典的作品《动物狂欢节》为基础，结合台湾地景、台语说书、当代音乐创作以及儿童图像投影，透过吕美还有吕和彰化子弟共同创作，重新诠释大家熟悉的古典音乐。2026上联台北国际美容美甲美发展暨韩国美容展将在8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世贸登场，集结台湾、韩国等地多个品牌，展出范围包含科技保养、专业美容、美甲美睫、美发设备以及各式新产品。现场不但会导入 AI 肌肤分析、生技保养以及美容仪器，也规划限定首卖的相关课程还有产品，要带领民众掌握今年最新的美容产业趋势。桃园电影节将在8月14到27号登场，今年20部入围桃园电影奖的影片，导演沈可尚同时以纪录片《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剧情片《深度安静》声料入围，成为最大亮点。另外，今年的电影节也将首度举办国际电影科技论坛，邀请到国际巨片《阿凡达》御用的纽西兰视觉特效公司前来交流，分享电影特效、AI 应用以及影像趋势。2026屏东青春季将在8月14到8月16在屏东公园热力登场，集结音乐演出、学生社团、特色市集、美食、街舞、拍照打卡体验，在每天下午1点开始全面开放，并且全区免费入场。活动期间另外有特色摊位市集以及美食选择，期待民众都能在暑假找到值得收藏的青春证明。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从7月17到8月4号台股13个交易日惊人的震荡现象，应该可以在台股史上记上一笔。7月17这一天，台股加权指数大跌 2953.71 点，是史上最大单日跌点，满屏皆是绿色，惊心动魄的跌停被市场形容像是坐着大怒神下坠。这期间还继续出现1000点、2000点以上的下跌，直到7月31号又一口气大涨超过3186点。这十多天的震撼洗礼之后，大家开始找造成下跌的元凶，直指是杠杆惹的祸，并把震央指向了韩国股市去杠杆的工程。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报道，韩国市场今年4月为了个股 ETF 杠杆开了大门，原先这是法人用来避险的商品，却变成散户快速致富的工具。又因为散户过于疯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杠杆措施来紧缩，引爆市场不安。这股韩国的 ETF 风暴再搭配对美国 AI 概念股的财务疑虑，两相加成之下，最终引爆股市地震。震央从韩国股市一路震到美国，台湾也跟着遭殃。杠杆一直都被